荧幕上正在上映着一幕非常热烈的求爱的镜头，男明星正在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男明星啊，表演他的拿手好戏。媳妇儿呢和老公啊正在看这一幕，她就轻轻地推了一下自己的丈夫。你有没有这样爱过我？为什么？有没有？那就是没有。不然的话不会问为什么。这时候男的说了，我能像他是他拍一部片多少片酬啊，我的妈呀。对不对？即使女主惨不忍睹啊，就冲这片酬那男主都能下得去嘴。朕青山泪水说赵大旺的实际年龄与听广播的是实际年龄不符，你给我说明确了，这怎么个不符？你就说吧，他哪个年长一点。但你这句话这么说其实也就到位了，你这该有多少人听完这句话呲溜一下进来了。这不小雨都回来了吗？小雨啊，绿水青山你守护好了，那也是金山银山的啊。差不多到点了，准备咱就要放歌了啊，放歌一首。

0: 到点了，就难过到这儿吧啊。好了，今儿该快乐还得快乐。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经典的90年代的港台女歌手，一人一首代表作。这是我们今天老歌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滚石的，当年呢实力派的唱将，也是老李笔下的又一位天后级人物陈淑桦，梦醒时分。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这首歌含金量啊，不用我说，所有那个年代听过这首歌，当然我们在成长的青春期里面啊，听过这首歌的朋友，相信前奏一响起的时候，马上撩拨的就是我们怀旧的心弦哈。那其实说到叶倩文，和林子祥，记忆当中，一个从来都没有年轻过，另外一个是从来都没有老过。近些天呢，我们也有看到哈，自媒体的那个平台上有一些视频啊，就是这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那个演唱会，咱们不得不说哈，那个现场的氛围真的超好，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年轻人去看上一辈的这个港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年轻人怎么也和我们中年人一样啊，喜欢去追这种老歌手，感觉很土是吧？但实际上观感远远超出了一些新歌手的预期。叶倩文呢，有一种不被年龄束缚的美，就是妥妥的那种60+的少女，身上散发着那种满满的能量和快乐，在舞台上那种蹦蹦跳跳的那种活力满满的样子，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以说一个人啊，有的人呢，他虽然是年轻，但是他已经老了，可是有的人虽然老了，但是他依然还是那样充满着活力。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碧华的《分手》。

0: 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这首来自于李碧华的《分手》足够经典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90年代港台经典的啊这些天后级女歌手的代表作。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来的这位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80年代末的一首歌哈，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这首歌是90年代哈港台的天后级的人物所演唱的，但是呢，它是80年代末的一首歌。虽然千百惠在当年不算是天后级人物，但是她的这一首歌，对于我们很多东北人，应该是印象极深的啊，因为当年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是冬季嘛。校园里面一直在传唱着这一首《走过咖啡屋》，以至于呢，在当年最早的时候，我们记忆当中的 MV 听过他和黄大军的那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而后呢，这一首《走过咖啡屋》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那提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也绕不开这首80年代末的一首老作品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提到另外一位歌手，当然其实如果用歌手来形容他不够精准，他是很多当年哈看港剧这些少男们心中的梦中情人，他的名字叫周慧敏。周慧敏呢是言而优则唱的一位影视演员，他有一首经典的歌，名字叫《痴心换情深》。

90年代，港台呢，应该说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哦，因为那个时候有太多太多经典的女歌手了，滚石的，这个歌手就是数不胜数了哈，尤其是在老李笔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邝美云。提到邝美云的歌，更多的人想到的是《唇印》，当然还有一首歌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即将结束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一首王心平的作品《别问我是谁》。华语乐坛的90年代和80年代末，应该说高产了很多经典的单曲啊。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林忆莲的歌，最想给你们带来的还是那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但是无奈她的好听的歌真的太多了哈，好久没有听到《伤痕》，所以呢，跟你们共同分享了一下。最后一首歌，别问我是谁，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
1: 那我的世界有过你。
0: 好，今天是周四了啊，这一周过得非常快。刚刚呢，我在办公室抄笔记的时候，我说，哎，我这个本来看的时候是8:40啊，然后结果我听到这个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在响，我想，哎，怎么这么早就有人打电话呢？结果我再看了一下时钟，8:59，吓得嗖嗖我就往这个直播间跑。我想啊，这20分钟过得如此之快，还是说我抄笔记抄得太认真太投入了。怪不得总是说让我们珍惜时间，确实是这样哈。一不小心就从我们的指缝溜走了。来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首先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大家依然可以发布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招聘各个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小物件，什么都行啊。在节目当中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还有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查询信息的朋友也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拨打两部

0: 直播热线现场查询，多久的信息都可以。然后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大家伙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这个是可以自行查看的。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没办法打电话参与节目，没时间收听节目等等等等啊，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播发自己的信息，添加官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还掉线了哈，掉线的话稍后的时候重新拨打啊。先跟您说话的是导播，然后才会接到直播间，跟我对上话之后才可以发布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也是45岁以下。以上人员呢，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1: 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
0: 某冷饮店要招聘女店员，然后呢，汇丰店要一个人，榆树店要2名。荣兴店要1名，苏宁店要1名，蹒跚景下店要2名，要求是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月薪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说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这个是招5名，男性18到50岁之间都可以，有没有工作经验也都行。主要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所以不用担心说在冷库冷啊。工资待遇方面，底薪4500，再加满勤500元，然后旺季奖金500元，这旺季呢指的是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还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详细情况呢，拨打电话来咨询，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我卖一个小冰棍。
0: 多大的？
2: 长450，宽400，高600。
0: 哎，好的。
2: 哎，我那个冰柜才不到2年呢，
0: 用了不大。
2: 完了那个，谁要是买的话跟我联系。
0: 东西在哪儿呢？哪个地区交易？
2: 是蹒跚县水岸蓝桥2期。
0: 啊，水岸蓝桥这交易哈。
2: 啊啊。
0: 哎，好的。
2: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2: 15204255983。
0: 电话是15204255983，是吧？
2: 谁要买话跟我联系，完这价格面谈吧。
0: 行，没问题。
2: 哎，
0: 好，那就这样了啊。
2: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尼，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我想出售一台大鹏坐拢的机器。
0: 大鹏什么拢？坐拢啊？
1: 坐拢的机器。
0: 坐拢的机器哈。嗯，好的。
1: 买副4500，卖2000就卖。
0: 2000元，然后80%左右哈。
1: 啊，对，
0: 嗯。嗯，好，没问题。给我留个电话。对。
1: 151。
0: 151。
1: 4085。4177。
0: 151-4085-4177是吧？
1: 啊，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可以加微信，完了发图片。
0: 好，没问题，微信同步。
1: 啊，好的，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诚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能够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因为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是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
1: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给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我求职，想找一份工作做点活。
0: 您说有什么要求？做哪方面的工作？
1: 我今年62岁，主
0: 哎，
1: 要找一个看大门的，
0: 哦，好的，可以。
1: 清秀一点的。
0: 嗯，行，地点有要求吗？
1: 那没有，哪儿都行。
0: 嗯，地点不限哈。
1: 我这是求职，他有不少打电话，他没听清楚上我这来找活的。
0: 那
1: 我
0: 傻整，
1: 是求职的，
0: 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他听错了，他就寻我招工呢。
0: 嗯，
1: 我
0: 行，
1: 是求职，找一个看大门的地方，
0: 嗯，
1: 看个
0: 好，
1: 大院的，啥都行。
0: 哎，好的，
1: 我年龄62，但是身体是毛病没有。
0: 嗯，身体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嗯，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1: 工作也不挑地点，哪儿都行，
0: 嗯，好的，不待
1: 就
0: 着
1: 是
0: 就
1: 一个
0: 行，
1: 条件，不能欠工资。
0: 嗯，不压工资哈。
1: 哎，对对对，
0: 哎，好的，
1: 好了，
0: 联系电话给我留一下，
1: 152，
0: 152，
1: 0426，
0: 0426，
1: 1828，
0: 嗯，152-0426-182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现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坪，同时还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一条信息是招聘西乌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接下来该放广告了，这条信息那就广告回来的时候再播出吧，不然说不完了。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4: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5: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

0: 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
1: 你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2: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3: 他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4: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5: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6: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7: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8: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9: 我想求职
10: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0: 做那个塑料洗料。
12: 我想求职，
9: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1: 里面有空调，
13: 我想找几名洗车
10: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了，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38159399和3816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自行查看了。新朋友记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天地。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朱女士。
1: 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
0: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的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元，对外出售价格8万元，价格还可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
0: 招聘好，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招聘投标专员。
0: 投标专员，好嘞，有什么要求？
1: 想要两名。

0: 两名，嗯
1: 嗯，要求全日制的本科学历的，
0: 嗯，好的，
1: 嗯嗯嗯、最好具有3年以上投标有经验的那种。
0: 好嘞，没问题。
1: 嗯，嗯，熟悉那个物业那这个物业行业这种投标的规则呀，一些那个流程啥的。
0: 哦，熟悉物业行业投标的规则哈。
1: 嗯嗯，对。
0: 好，嗯，
1: 还能够就是能完成招标文书的，就一些封装啊什么的整理工作。
0: 哦，好的，
1: 嗯，
0: 封装整理工作，嗯，
1: 对，逻辑就是。写标书能够细心一点，比较清楚。
0: 嗯，好的。
1: 嗯嗯，工资方那个工资方面的需要面议。
0: 工资面议好。
1: 嗯嗯，好，留个电话吗？
0: 嗯，对，留个电话。
1: 啊，186186-0427
0: 0427-6440186-0427-6440是吧？
1: 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好，我们还有9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现成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这个是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年龄在20到4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也是45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啊，都是周日的时候休息，要求能吃苦耐劳，他是肯干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
1: 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

发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同，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

0: 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

0: 36866836 0427 3686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

0: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
1: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前面这些话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新人，老朋友见面别来无恙啊，可以不用自我介绍啊，但是我觉得我对自己都有点陌生。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超多的变化，生理的心理的都会有变化，所以每天醒来我们都是一个重生的自己。再见到自己的时候，嗨你好，我是谁谁谁，我可能重新也要跟自己做一遍的自我介绍。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啊。

有一天要是自己跟自己就是知己，那该有多幸福。除了自己呢，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现在比如说找好兄弟啊，摇来几个好闺蜜一起玩耍，你就多了几个新朋友了。可是除了兄弟、闺蜜、朋友这几个称呼，你知道还有其他称呼吗？如果啊，俩人仅仅是见过一次面，点个头，在路上相遇便假装低手机、低头玩手机的，这叫一面之交。要是见过几次面，能聊上几句，互相可以说一些客套话的，这就是泛泛之交。能够天天在一起吃喝玩乐，在酒桌上称兄道弟，都不思进取的，这个是酒肉之交。如果两个品德高尚的人志同道合，心诚相待，那不掺杂任何的利益呀、算计呀，这就是君子之交。即便有一天你升官发财了，也没有忘记还在底层打拼的昔日的好兄弟，这就是布衣之交。如果从小一起穿开裆裤玩耍嬉戏一块长大的，这就叫做总角之交。家境差距悬殊，一方平凡啊，依旧是真诚相待的，这叫车力之交。年纪相差很大，年岁悬殊却惺惺相惜。

忘年相知，这叫做忘年之交。不求现世好处，愿意为对方豁出性命，生死相依，这叫刎颈之交。所以现代人一句兄弟闺蜜去概括所有的情谊啊，就有点太笼统了。古人呢会细分万千的称谓，浅相处，深交心，真心相伴，才会配得上长久。

接下来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知道吉时是什么时候吗？你知道春宵一刻是几点吗？你知道听曲儿竟然可以养生吗？今天呢，小猫就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的十二时辰，子丑。先从子丑开始说吧。我们都说子丑寅卯啊。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就读懂了十二时辰了，也就读懂了咱们中国人一生的这种智慧。先来说一说最复杂的时辰子时。子时是在23点到1点，神仙难算子时命。道家天师张道陵啊，就生于子时。我们现在呢，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从凌晨的0点开始算的，但是古时候是从夜里的11点开始的。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就叫做子时。古人认为子时是阴阳交替，这个时候既可以修仙炼丹，也可以会撞见很多不明之物。子时不睡相当于一夜没睡，《黄帝内经》里边就说子时胆经当令，所以宁舍一餐饭，不舍子时眠。接下来是丑时，丑时是1点到3点，公鸡第一次开始打鸣的时候，所以又叫鸡鸣。古人判断时间啊，可不能没有鸡。《周礼》当中就记载说，周公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叫做鸡人，就是专门观察公鸡报时的。《西游记》当中还记得吧？有一只7尺的大公鸡变的神仙，负责司晨鸣笛，他叫两声，蝎子精轻松的就被拿接了。丑时呢，肝经值班，一定要深度睡眠。丑时出生的人有土德，厚德载物，胸襟宽广。卯时寅时啊，是凌晨的3到5点。寅时出生的人呢，自带文曲星的光芒。大诗人李白、屈原都出生在寅时，而且我们都知道唐伯虎他也出生在这个时辰当中。那这个时辰呢，是在黎明之前，也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东方既白猛虎下山的时候。所以这个当时有诗人就写，万户千门平淡开啊，这个时候就是寅时，是一座繁华都市的大梦初醒。这个时候古代的皇帝已经要开始起床上班了。咱们都以为做皇帝要啥来啥，但其实真正的皇帝，哎呀，我跟你说比社畜都卷，所以千万不要当皇上。就冲让我起早这一点，我就已经被劝退了。朱元璋3点批奏折，雍正4点上朝，连续工作16个小时。想想《黄帝内经》当中记载说，寅时肺经当令，半夜睡不踏实的人一定要注意滋养肺阴，安定心神。日出江花红胜火，日出就是卯时，对应早上的5点到7点，卯时大肠经当令啊，天门开地户通，是上厕所的吉时。卯时啊，更是古人上班的时候，朝廷衙门开始清点人数，所以叫点卯。从唐朝开始呢，卯时敲钟打开城门，傍晚有时在

敲鼓，城门关闭，这个时候就叫城中暮鼓。据说呢，某时出生的人有初生牛犊的朝气，就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就出生在某时，怪不得一生屡屡被贬，却永远有少年的朝气。辰时呢，也叫时时，七点到九点是未经当令，该吃早饭啦。古代早餐就是正餐，吃的可好啊，宁可什么舍二人转，不能舍陈无良。五饱十斤啊，不如沉舟三两。不管有多忙，一定要记得按时吃早饭。辰时出生的人呢，往往事业有成，风生水起。王安石、成吉思汗，他们出生在辰时。

接下来就到了上午的9点到11点了，这个时候是4时。雾散阳生，脾经当令。你吃的早餐在辰时经过胃，叫做消。在4时将其精华由脾运输到全身各处，这叫化，合在一起就是消化。消化吸收好了，学习工作效率就会高，这是一天当中的黄金2小时。四在甲骨文当中象征着新生，意开市纳财，像唐朝长安的 CBD 东西市就是在4时开门。东市卖这个，西市主打一个外貌啊，所以呢4时出生的人聪明伶俐，内心坚定。诸葛亮、岳飞都是在4时出生的。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是午时，烈日当空，此时天地之间阳气最盛，所以古代处决犯人常说午时3刻问斩。午时3刻是几点呢？古代用这个漏壶去计时，一昼夜分100多少克，清初呢改为96克，一克就是15分钟，所以啊午时3刻就是11点45。古代一炷香是2克，30分钟，一盏茶是10分钟。佛经当中说，一瞬间是0.36秒，一弹指是7.2秒啊。一须臾是48分钟，而一世是30年。所以啊，如果有人跟你表白说爱你一世，那么这份爱只管30年。午时最惬意的就是睡午觉，《黄帝内经》当中认为，人一天要睡2觉。一次在子时，一次在午时，这个就叫做子午觉。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午睡呀，20分钟就够了。睡久了反而容易头昏脑胀。今年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睡一次午觉啊。胃时是下午1点到3点，这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半日。胃时出生的人啊，总是有浓郁的艺术气息，这个时候你可以琴棋书画诗酒茶。秦汉时候呢喜欢在胃时去摔跤啊，南北朝的时候呢喜欢在胃时下棋投壶射箭，唐朝人喜欢在胃时比如说跳跳舞啊，踢踢球啊，宋朝人呢喜欢打打高尔夫啊，就叫捶丸。宋人呢还会去勾栏瓦舍，听听小曲儿，看看魔术，点茶斗茶，茶百戏。所以胃时正如周邦彦写的，此时情趣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两岸猿声啼不住，猴子啼叫就是在申时，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候古人吃晚餐的时候啊，3点到5点也叫夕时。为什么一到下午大家就想喝奶茶呢？因为申时是全天最佳的

喝水时间。咱们中国人呢，不喝下午茶，要喝就喝申时茶。申时是膀胱经当值，此时应该完成体内的津液循环，而且申时茶不影响晚上的休息。太阳落山是酉时，是晚上的5点到7点，也是喝酒的最佳时机。酉在甲骨文当中就是酒的意思啊，这个时间适量的饮酒，既不伤身，还能滋补。申时茶酉时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人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与天地日月同行。有时道，鼓楼击鼓，城门落锁，平民归家，商贩收摊儿。而你卸掉一整天的压力，在回家的路上满怀期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个黄昏呢，就是戌时。

个呢是晚上的19点到21点，就是黄昏的时候啊，晚上7点到9点，太阳落山了，万物朦胧，正好是约会的时候。大伙知道吗？元宵节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那么元宵节的黄昏是咱们中国人最浪漫的时候，哪怕是豪放派的诗人辛弃疾，在这一刻也有了侠骨柔情。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黄昏的昏其实通婚姻的婚，所以古代人结婚总是在黄昏时期，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吉时已到的吉时。吉时就是这个时辰了。十二时辰当中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时辰亥时，晚上的9点到11点，夜色正浓啊，这个入睡呢是最为养生养颜的，睡前焚香更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沉香啊，什么离帐香，大家都知道是吧？晚上十一点睡的区别有很大的。《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亥时是三焦经当值，三焦经通百脉，此时入睡有利于元气的补给。睡不着怎么办呢？推荐一首曲子啊，那个叫什么来着，胡切十八拍。听着这个曲儿，我现在就要睡了。

0: 这也不用拍呀，就坚持听一会儿就能睡着了。我还没听呢，睡前咱们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

0: 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长这么大其实没真正的去怎么追过星，但是小的时候确实还是有自己喜欢和仰慕的人。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偶像，然后大家每一次当偶像新出一盘什么光碟呀、一本磁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要买正版的，然后都要珍藏起来。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应该是谢霆锋。那时候觉得他超帅的，现在也是，法拉利老了永远是法拉利啊。今天要说的不是谢霆锋，是他的爸谢贤。其实我在去喜欢谢霆锋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因为他长相和他的打扮到底有多酷啊，他唱的歌有多好听，他的演技到底有多棒。实话实说，在那么多的实力派的歌手啊演员当中，年轻的他应该是资历平平的。我小的时候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为了还他爸的债，然后他在拼命的赚钱，而且还要保护他的妹妹。那一刻觉得他很爷们儿，就那么喜欢他了。今天我才知道了这个老爷子身后的事儿。如果啊，你一夜之间把几亿的身家全砸进去赔个干干净净，豪宅收走了，跑车抵债了，连个落脚的屋檐都没了，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睁开眼你第一件事儿干啥？我给大家三秒钟的空白，这一切你把画面落实一下，你在干啥？

三，是到处打电话借钱，是躲在被窝里掉眼泪，还是跑到天台吹一夜的冷风？今天89岁的谢贤走了，外边哭天盖地的都在悼念他，都在说香港影坛的一个时代落幕了。咱们今天不聊时代，那些东西太远太虚，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老头，聊聊这个把家底儿败光，到了晚年连套属于自己房子都没有，只能靠租房过日子的老租客。凭什么能靠一副墨镜一身白西服，在拜高踩低的香港名利场里硬装了一辈子的爷？连洗澡睡觉都恨不得把那个墨镜啊焊在脸上，这老头到底在遮挡什么？今天我们把这副墨镜摘下来，看看背后藏着的那个咬着后槽牙的灵魂。香港的名利场历来是个大染缸，50年代他刚入行的那一会儿，没有替身，没有什么其他的杂技，从2楼直挺挺的往下跳，腿摔骨折了抬起来拍拍土接着演，他就是从那种粗劣的环境当中蹦出来的，老天爷赏饭吃，加上他在家排行老四，20出头就在影坛里横着走了。后来演了《千王之王》里的罗四海，又演了《射雕英雄传》里的杨铁心，全香港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叫他一声四哥。这一叫大半个世纪就过去了，人红的时候那火烧的半个香港啊，都得把这个片酬呢用麻袋来装，什么出入高档的酒店啊，一些场所，全港最优质的这些剧本全都堆在门口让他挑。那个时候的谢贤活成了香港市井小民梦里最向往的模样。但朋友们，顺风顺水的明星海了去了，能让人记一辈子的往往不是他站在山巅峰的时候，而是他跌落时候谷底时的吃相。命运这个东西最爱看人倒霉，投资失利，几千上万亿的窟窿砸下来，一夜清零，昨天还是呼风唤雨的四哥，今天就成了被人四处追债的穷光蛋，换个人这辈子基本上就交代了，退圈隐居，或者逢人就诉苦，变成一个祥林嫂。但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堵在他家门口，就等着拍昔日巨星怎么愁眉苦脸，像一个斗败的公鸡。门一开，这老头一身雪白的西服，连个褶子都没有，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古龙的香水味隔着3米都能闻见。皮鞋踩在地上咔咔作响，脸上的墨镜挡住了一切的情绪。有人问他：“四哥，破产了，以后日子怎么过？”他嘴角一挑，语气轻松的就像在问候早上吃了什么点心。他说：“风来了扣顶帽子，雨来了撑把伞，天放晴了把帽子一摘，该走的路接着走呗。”他是在装吗？废话，他当然是在装。几亿的钱没了，谁的心不在滴血？据说那天出生之前，他便在更衣室里坐了半个钟头，手抖的连西装的扣子都系不上。只听那扇门一打开，墨镜一架，他走出来的步伐，皮鞋照样是咔咔响。可这就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曾经被整个香港仰望的人，现在要去片场给那些当年给自己提鞋的后辈去演配角，甚至连两句跑龙套的台词都没有啥。坐在片场的角落的塑料折叠椅上，看着灯光全打在年轻人身上，这脸往哪儿放？他就把脸藏在墨镜的背后，照样准时到场，照样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照样在镜头前挺直腰杆。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怕的其实不是没饭吃，而是别人看你时那种同情里又夹杂着一丝看笑话的眼神。谢贤太懂人性了，他知道在这个名利场里，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软弱，别人就会扑上来把你撕个粉碎，所以他宁可打肿脸充胖子，也绝不会给任何人递上这种眼神的机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喊疼是保护尊严的
最后一道护城河。这道护城河不仅用来对付自己，甚至来对付自己的亲儿子。有一阵子谢霆锋刚出道，叛逆，摔吉他，拍动作戏连命都不要，外界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个星二代，觉得这就是一个靠老子庇荫的纨绔子弟。谢贤在这个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替谢霆锋去辩解过，他变成了谢霆锋的父亲，顶着非议看着儿子在烂泥堆里打滚，在镜头前流血。后来霆锋熬出头了，拿了影帝，站在台上哽咽着感谢父亲，全场的目光刷的一下聚在台下的谢贤身上，所有人都在等这个老头老泪纵横，等一个父子和解抱头痛哭的感人画面。镜头推进，他坐在那里连晃一下都没有，没哭没激动，只是隔着那副永远不摘的墨镜极其克制的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男人，哪怕心里疼得在滴血，也要骄傲的仰天长啸，到了嘴边所有的波澜也都会化作推一推墨镜的手势。他用这种近乎冷酷的体面告诉儿子，我不用哭，我早就知道你行。他不仅对儿子狠，对自己更是一头十足的狼。日子一天天的过，同期的演员隐退的隐退，发福的发福，去世的去世。但他呢，为了穿进年轻时的那件白西服，几十年没吃过一顿饱饭，80多岁的人了，每天在家里用倒吊机把自己挂在半空锻炼肌肉，这哪里是什么养生，这纯粹就是死要面子活遭罪，硬拿一口真气吊着这副皮囊。他就这么死死地咬着牙坐在这张牌桌上，谁劝都不下桌，一直熬到了2022年。那一年他85岁，凭着一部电影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各位，全世界的电影史翻烂了，你也找不出第二个85岁拿影帝的人。颁奖那一晚，台下的大腕、影后、名导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凭什么？论演技他也许不是最拔尖的，但这掌声根本就不是给演技的，是给命的。他站在台上，身板依旧笔挺，大家这才恍惚地想起来，这老头可是从胶片时代活到流媒体时代的活化石啊。他不紧不慢地接过奖杯，对着麦克风抛下一句，我等这个奖等了60多年，60多年起起伏伏，荣华富贵享受过，落魄白眼挨过，这不是一句获奖感言，这是对那个折腾人的命运的一种告白。他没有靠演技封神，他是用大半辈子的时间硬生生的把四哥这副假面具戴成了长在骨肉里的真面孔，把面子熬成了里子。如今他终于放手了，走之前的最后一道规矩还是那么干净利落，不办排场，不惊动外界，不麻烦任何人，他不允许别人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难看的样子。他的剧本最后一个镜头必须得是体面的。想起了有人分享的啊，说几年前在香港的一个饭局上，那是一个深冬，包间里暖气非常十足，他穿了一件领子很高的白色毛衣，外面套着深色的西装，脊背挺得像一把尺子，眼神隔着镜片偶尔透出一点少年人的那种凌厉的刀光。大家敬酒，他微微地端起杯子抿一口算是回敬，话很少，不怒自威。饭局散了，大家纷纷起身穿外套，只见他站起来，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大衣，手臂一伸，极其利落地甩上肩膀，修长的手指理了理领口，回过头，眼角嘴角挂着那种见惯了风浪的笑意，对着屋里的人扔下了两个字，走了。没有多余的客套，没有拖泥带水的寒暄，干脆利落潇洒的让人头皮发麻。今天看他离世的消息，可能我们 满脑子都是他转身离领子的画面。朋友们，别以为他去了天堂，四哥那样的人天堂的规矩太多，

他嫌闷，他一定是赴另一场牌局去了。只是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端着了，终于可以找一个没人的角落，把西装的扣子解开，把那副戴了一辈子的墨镜摘下来，揉揉眼睛，长舒一口气，撑了70年真挺累的。故事讲到这儿，明天早上闹钟一响，生活还得继续，咱们还得去挤那班闻着包子味的地铁，还得去面对难缠的客户，还得算计着下个月的房贷和孩子的补课班。咱们当不了谢贤，也拿不了金像奖影帝，但是在出门之前，在推开那扇面对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这个温柔的世界之前，咱们至少可以走在镜子前面，把衬衣的褶皱抹平，把鞋面擦干，把腰杆挺直，像那个89岁的老头一样，不管境遇多么难堪，把难过咽进肚子里，别让自己难堪。今天我们隔空敬四哥一杯，也敬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着牙死都不肯认输的你。香港的街头的霓虹灯也许还会一盏一盏的灭掉，但四哥那副墨镜背后死活不肯低头的硬气，咱们普通人得留着呀。

0: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想求助一下，你们谁有办法治治这个困吗？就现在给你们做节目，我也不知道是我醒着的还是睡着了的。人不都说小孩爱睡觉然后长身体吗？我发现我这个也不怎么长了，但这觉依然很大。说正事儿吧，你们知道天安门是谁建的吗？一二三，答得上来吗？答不上来您就继续往下听了。估计啊，很多人都没有人认识天安门的建造者，他印在人民币上，他印在国徽里，它也会出现在每一本小学课本的封面上。每年国庆，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这座城楼上。可是，建造它的人叫什么名字，你可能答不上来。别不好意思啊，其实身边好多人都答不上来。它叫蒯祥，草字头，底下是个棚，旁边是个耳刀，蒯祥。蒯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生僻字，所以大家可以大声的念出声来，蒯祥，一个你念可能都念不出来名字的人，造了一座你天天都能看得见的建筑，这件事儿还是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啊。1417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那么就下令在全国征召能工巧匠，要在北京建一座比南京更恢宏的皇宫。一个19岁的小伙子跟着父亲从苏州太湖边的小村子出发，走了上千里路来到了北京。这个小伙子就是蒯祥，他的祖父蒯思明参与修建过南京的皇宫，他的父亲蒯福是当时皇家工程的木工手，用今天的话就是首席木匠。蒯祥打小跟着父亲，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5种手艺样样精通，10几岁已经在苏州香山一带小有名气。

可是到了北京的工地上，没有人认识他。几十万工匠从全国各地涌来，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无名小卒。然而不到三年，这个无名小卒做了一件他设计并主持建造了皇城的正门承天门，这座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据记载，蒯祥造建筑有一项绝技，他略加计算就能画出一整套的设计图，施工完毕之后，实际建筑与图纸大小尺寸分毫不差，不是差一点儿，记住我这个词儿，叫分毫不差。600年前没有电脑，没有激光测量，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靠一支笔一把尺就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一项更绝的本事，蒯祥能用双手同时握笔画龙，左手画一条龙，右手再画一条，这个画完整的合在一起，两条龙一模一样，就是像出自一人之手。朱棣看完承天门说了三个字，蒯鲁班，从此以后皇帝不叫他名字了，就叫他蒯鲁班。一个木匠出身的人被皇帝比作鲁班，这就是中国建筑史上最高的评价了。可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1421年皇宫刚建好9个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雷火从天而降，三大殿全部烧毁，几十万人几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所有人都觉得完了。可是朝廷只说了一句让蒯祥重建，蒯祥没有推辞，没有抱怨，带着他的工匠兄弟一砖一瓦从头来过。重建后的三大殿比之前更加恢宏壮观。后来承天门又被雷击焚烧，1465年蒯祥都已经67岁了，朝廷再次请他出山，他第二次重建了天安门，这次建得更大更雄伟，也奠定了从此以后600年天安门的基本格局。你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就是在他那次重建的基础之上延续下来的。一人一辈子建了天安门，又重建了天安门，建了三大殿，又重建了三大殿，还修建了明十三陵中的长陵啊，有县陵、景陵、御陵，北京城里最重要的那些建筑几乎都经过了他的手。宪宗记录当中用8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叫凡百营造，祥无不允，就是但凡皇家要造什么，蒯祥都有参与。他从一个木匠一路升到了工部左侍郎，授2品官，享1品俸禄，啥意思呢？放在今天就相当于住建部的副部长拿着部长的工资。可是即便到了这个位置，史书上说他虽然处于高位，勤俭不改，出入不成，叫不行自若。到了80多岁辞了官，谁来问他建筑上的事儿，他还是热心的教。1481年蒯祥去世了，年终84岁，皇帝下旨追赠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侍郎，应封他的2个儿子。北京胡同里的有一条胡同啊，被命为蒯祥郎胡同。可是600年过去了，这条胡同的名字早就没有了，蒯祥这个人也从大多数的中国人的记忆当中消失了。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法国有一个卢浮宫，全世界都知道，那他的扩建设计师贝伟明，意大利有一个比萨斜塔，设计师师傅纳诺写在了每一本的旅游手册里，印度有一个泰姬陵，他的建筑师乌斯塔德也被刻在了那个陵墓的碑上啊。而我们有天安门，有故宫，有三大殿，有明十三陵，建造他们的人叫蒯祥。他不在教科书，也不在电影里，甚至不在明史的正史列传里，因为在古代工匠的地位是很低很低的，低到连被正史记载的资格都没有。
可他的作品呢，每年都有上千万人

去故宫参观，有上亿人在国庆节注视着天安门，他的作品屹立在中国的正中央，他的名字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当中。一个苏州的小村子出来的木匠家族，撑起了北京的皇宫、南京的宫殿、苏州的园林，还成了人类文化遗产。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足够让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可多少人知道，这才是最让人不甘心的地方。不是蒯翔不够伟大，是他的伟大，本来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记住，却被600年的时光悄悄地埋掉了。600年过去了，我们记住他了吗？没有啊，不止没有记住他，我们的孩子连自己的文明都在一点一点地忘掉。可能现在孩子们能讲清楚日本动画动漫里边每一把什么刀剑的来历叫什么名，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干将默写是什么故事。将来孩子走出国门，外国同学问一句给我讲讲中国，他可能只能尴尬的笑一笑。所以这些课啊，该补的真得补了。蒯翔19岁离开家乡，没有人教他去怎么造天安门，他只凭着祖父传给父亲，父亲传给他的手艺，造了600年不倒的建筑。今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人，也同样的道理，没有人给我们讲过。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在你听到这一刻的开始，请大家记住蒯翔这个名字。

我喜欢的也分享给你们。这是当年买过磁带的，包括那个封皮，真的，哎呀，只有那么小心的去保存了。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我是小猫，明天见喽，拜拜。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汛情，寒山上下凝聚起一股党群同心、风雨同舟的磅礴力量，大家戮力同心，用最朴实的行动在防汛抗洪大堤上筑起一道冲不垮的同心坝。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把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刻在脚步里，融进汗水中，在居民的极难筹盼间写下一个个有温度的答案。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开展送法上门服务，既解决了企业用工困惑，也温暖了职工心窝。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堤坝上鲜红党旗迎风飘扬，堤坡下干群携手巡堤查险，临时灶台边热饭热菜等着巡堤人回来，这是盘山防汛一线的真实画面。党员干部群众不分彼此，汗水混在一起，劲儿使在一处，大家戮力同心，用最朴实的行动在防汛抗洪大堤上筑起一道冲不垮的同心坝。专业力量是防汛攻坚的硬核支撑。在辽河国堤坝墙子镇烟里村堤段，巡堤队员分班交替沿河徒步摸排，俯身标记雨水冲刷沟壑，逐寸查验堤深裂缝渗水管涌风险，全线巡查不留一处盲区。当前水位虽缓慢回落，但坝墙子镇水利站副站长关亮丝毫不敢松懈。前些天的强降雨，烟里村今年全新投用的两座排灌站马力全开，为防止农田内涝平稳度汛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代化水利设施与人工巡查并肩作战，筑起一道人机联防的坚实屏障。
1: 入汛以来，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制度，全员在岗，昼夜值守。作为水利一线工作人员，我们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不怕苦，不怕累，守住每一段堤防，盯紧每一处隐患，用坚守筑牢全镇水利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河道堤防安全度汛。
0: 堤上是铁汉，堤下有烟火。坝墙子镇八里村村民王金香做了30多年农村大席，如今把灶台搬到了大堤脚下。受镇政府紧急聘请，他和另一位姐妹包下了全镇数十名巡堤人的一日三餐。烈日炙烤下，棚里热气翻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却笑着说：“他们守堤，我守灶。”一句朴实的话撑起了后方最温暖的补给线。
2: 做的一早呢，我们是6点，晚上有时8点。我们就是说，跟后勤呢，应该支持镇里的工作，非常辛苦。给一线上，我们也是为他们加油，共同努力，为了平稳度过汛期。
0: 镜头转给10几公里外的辽河国堤沙岭段，九台子村防汛帐篷里，村纪检委员刘勇正和队员反复推敲下一轮巡查路线，水位起伏不定，他们便把巡查频次从4小时1次提到1小时1次。炎炎烈日下，每一趟巡堤都是一次与隐患的赛跑。他说，堤坝那一侧是全村老少的家。
3: 咱们守这个河段啊，坝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园了，守护着全村老小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说我们就是多溜一溜坝，多走一走道，就是再辛苦，我们也是说为了家乡，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付出也是值得的。
0: 一个人是一盏灯，一群人便是星河。在辽河国堤和外辽河国堤沙岭段沿线，49个巡堤点依次排开，平均每个点位7名党员群众值守。这意味着每天沙岭镇全镇有近400名党员干部、村民志愿者轮番上阵，顶着烈日奔走在堤坝上。他们用脚步丈量堤防，用汗水守住沙岭段的安全底线。沙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金奇：
4: 防汛就是守家园，辛苦是一定的，但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必须冲在前，守在前。我们会时刻紧绷防汛这根弦，盯牢堤防，守好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度汛。
0: 从排灌站的机器轰鸣，到巡堤查险的匆匆脚步，从堤下灶台的饭菜飘香，到烈日下不停歇的奔走身影，盘山上下正凝聚起一股党群同心、风雨同舟的磅礴力量。 大堤无言，却见证着每一位平凡英雄的坚守，河水奔流带不走蹒跚干群携手护家园的深情。风雨未歇，他们仍在堤上，因为身后是万家灯火，是心安所在。时光不语，静默成诗，岁月不负，终有所成。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中，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5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系统回顾过去5年蹒跚发展取得的成就，科学描绘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必将对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回眸看发展，我们充满骄傲，放眼前路，我们满怀信心。即日起，蹒跚新闻节目推出喜迎党代会专栏，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中国共产党蹒跚县第14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喜人变化，及时传递大会盛况，深入解读会议精神，生动记录代表风采，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斗、踔厉奋发的磅礴力量。今天为您播出李兴旺党旗领航办实事，扎根基层解民忧，记者郑博文报道。基层虽小，却连着万家灯火，枝叶虽微，总关乎百姓冷暖。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把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刻在脚步里，融进汗水中。他常年俯身一线，以初心为笔，以实干为墨，

0: 在居民的极难筹盼间写下一个个有温度的答案。前不久，蓝桥社区居民李涵发现住宅外墙缝隙杂草狂长，根系深深扎入墙体，雨水渗漏，墙皮脱落的隐患像一颗悬在半空的石子，随时可能砸落。心头一紧的他转身就赶往社区居委会，当面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反映给李兴旺。群众诉求就是行动指令，接到反馈，李兴旺没有丝毫拖延，立刻赶赴现场实地勘查，细致查看墙体破损、杂草扎根等细节，精准评估高空作业整改难点。为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他主动对接小区物业多方协调，敲定高空作业方案，紧急调度起重设备与专业施工队伍，全程现场跟进清理杂草、修补外墙防水、封堵渗漏点位，高效化解楼宇安全隐患。悬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儿。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李涵：
1: 办实事儿，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找李书记啊，李书记都能就说时时刻刻的给我们去把这个问题从头问到尾，把这个问题都给解决了，把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事儿都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就是办理的都非常漂亮，完成的都非常好，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满意。
0: 外墙隐患高效处置，只是李兴旺深耕基层为民解忧的一个缩影。作为社区带头人，他始终牢记党员初心，常态化入户走访群众，把矛盾调解、困难帮扶、环境整治、文明宣传等工作扛在肩上。无论是邻里之间的琐碎纠纷，还是老旧楼宇设施老化维修、特殊群体生活帮扶等棘手难题，他都亲抓亲办，全程跟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面对文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攻坚任务，李兴旺带领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以耐心、细心、责任心搭建起党群连心桥，让服务温度传遍社区每一个角落。实干耕耘结硕果，党建引领谱新篇。今年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
2: 作为社区书记，一名党员，我会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扎根蓝桥社区一线，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诉求，把居民的烦心事当成心头事，做实矛盾调解、民生帮扶、文明宣传等各项工作，主动带头冲锋各类攻坚任务，以党员的责任担当做好基层治理，用心守护邻里的平安幸福。
3: 记者吴小曼报道。生产淡季，企业却主动加课。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走进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开展送法上门。这趟上门服务既解决了企业用工困惑，也温暖了职工心窝。在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春伟对着电脑里的问题清单逐条梳理，这份清单是他日常管理中积攒下的心病。日结工资的签认流程是否规范？装卸工在厂区受伤如何界定责任？问题一个接一个，全是车间里绕不开的疙瘩。针对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逐条解答，逐项支招，不绕弯子，不念文件，给的全是管用的实招。现场气氛热烈，几条规矩立下来，吕春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答疑解惑刚结束，普法课堂紧跟着开了场。吕春伟把工人们召集到长桌前，受邀律师用大白话给大家划重点，劳动法保护啥，合同该咋签，出了事找谁管。工人们频频点头，有人当场提问，还有人顺带咨询了生活中的烦心事。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不仅耐心解答，还送上印有太平司法所联系方式的小礼品，有事打电话，我们随时在。辽宁盛达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春伟：
4: 解答了我心中的法律疑问，帮我们规范了日结确认单，明确了工伤认定条件，强调了工伤保险等硬性要求，这些规矩立起来了，制度透明了，工人心里有底，生产才能稳稳当当。司法所这趟上门服务，帮我们办的是最实在的事。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在排山，企业点单，普法上门，正是辽宁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的基层助教。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用脚步丈量需求，用专业换取信任， 既当企业的法律参谋，又做工人的普法讲师，让企业放心搞生产，工人安心挣收入，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营商环境。记者张宁行野报道。为切实提高居民防溺水的自觉性和遇险逃生能力，羊圈子镇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行、联防联控的原则，构建宣讲会集中科普、村村响循环播报、网格员入户宣讲立体化宣传体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全力支牢防溺水安全网。在三家子村，每天上午和下午的重点时段，村村响喇叭都会准时响起，播报防溺水六不准等安全知识和警示提醒，让安全之声传入千家万户。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会，召集家长、留守儿童监护人等集中参会，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区真实溺水事故，直观讲解野外沟渠淤泥暗流带来的致命危险，同时广泛动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参与防溺水宣传劝导工作中，通过召开预防溺水主题知识讲座、入户走访等方式，提醒村民不要到危险水域附近玩耍、游泳，呼吁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关注孩子外出动向，共同守护青少年成长。防溺水工作关乎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懈怠的重要工作。接下来，羊圈子镇将继续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有效增强辖区群众的防溺水意识和自救能力，努力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筑牢辖区防溺水安全防线。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国民党陆军中将109师的师长叫董文才，奉蒋介石之命偷偷到了锦州来收买拉拢于学忠。咱说到这儿啊，咱得详细介绍介绍有关于学忠的历史，那也是光辉灿烂，好人呢，属于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将领，跟张学良两个人合作的相当融洽。将来再说到他的头上，咱们再做详细交代。现在简单咱先说说，这个于学忠是南方人，北方人有时候污蔑南方人呢，管南方人叫南蛮子，南蛮，说过去那是蛮夷之地。自从于学忠到了奉军之后，张学良就发现他是个人才，格外的信任，提拔重用，委以重任。那精兵简政之后，张学良把没用的师长，这些新将领基本都是年轻的，首当其冲头一个就是于学忠。那除了张学良、王树常之外，就是于学忠手握重兵。张学良让他领兵坐镇在锦州，因为锦州是大门，通往山海关的大门，恐怕不利，让他在这把门的。那么他直接手下就管着四个军，多高的兵权，可以便宜行事，有的事情可以不必请示张学良，自己可以做主。就为这个事儿，那些老将老帅都有意见，汤二虎、张世飞、郑翠屏、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莫德惠、翟文选啊，等等等等等，全都来找张学良。那张作相就说：“汉卿啊，你年轻啊，你太轻信人了。于学忠是干什么的？你了解他的情况吗？再者说，于学忠是南方人，南方人叫南蛮子，心计最深。你对他得留神。”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你给他这么大的兵权，一旦他要这么的，你怎么办？再者一说，他要像杨雨婷那样独揽大权，尾大不掉，岂不是一大祸患？你怎么能这样呢？汉卿啊，不行啊。这个也说，总司令不行啊，你对他不能信任。咱们东北人心眼直啊，人家都管咱叫东北虎，咱们东北人吃高粱米籽长大的，心里没那些弯弯道，那南蛮子可不是好对付的，这是不能太信任他。张学良一笑，各位，你们的心我感激，不过你们放心，我相信于学忠到任何时候不会背叛我，不会背叛咱们东北军。不要什么南蛮子，南不都中国人吗？都是炎黄子孙呢，干嘛分南北呀？这个你们就放心吧。张学良是力排众议，不听，相反的更重用于学忠。真没看错人，那于学忠真是 一老本事啊，赤胆忠心，为张学良办事儿，这个朋友算交着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你不到关键的时刻，你看不出真人假人，看不出好人还是坏人。就拿这次事儿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考验。董文才夜访于学忠，于学忠不知道怎么回事，盛情款待。夜深人静没人了，老同学出席谈心，于学忠这才问文才：“听说你在南京政府干事啊，109师的师长，陆军中将，不错呀，怎么样？工作起来还愉快？”“
4: 愉快，愉快。”“蒋总司令，高。”“
3: 蒋总司令那是识人呐，尤其是我们的校长，我们是他手下的毕业生。哎呀，师生关系融洽，那是中国的领袖人物啊。老同学，我这次来夜访有件事情，我觉着你不会出卖我，你先看看这封信。”“

我蒋某人一向重用人才，如果于将军愿意协助国民政府，我委任你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的委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特派文才当面洽谈，绝不失信。李学忠看完之后没等表态呢，董文才一伸手在那夹层里头掏出一张支票来，往前一递，老同学看这个，大洋500万元，现大洋500万元，那可不是现在那钱，现在得多少钱买块大洋？500万，那玩意真叫人看着眼热蹦心的呢。500万，董文才说这就是总司令给您的零花钱，如果老同学愿意的话，嘿嘿，率领你手下的大军进关，跟蒋总司令合作，将来你就是中华民国的二把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凭你的才华，凭你的能耐，前途无量，老同学，机会难得呀，啊，你看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哈。于学忠把这个支票扒给他推回去了。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钱，这么多钱能把我烧坏了，你从哪儿来的拿回去，这封信咔哧咔哧咔哧给撕了。董文才在旁边一看，这汗就淌下，撕完了搓成个团，啪甩在地下。老同学，你们拿我于学忠当什么人了？拿我当了三国的吕布了，见利忘义，反复无常。你们看错了，张学良将军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就是结草衔环，难报万一。我跟随张学良将军算跟定了，他拿我当心腹，我就得给他办事儿。而且张学良将军大义凛然，令人亲近，我遇上知音了，我为他掉脑袋我愿意。请你们把这心就死了吧，要不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马上命人把你拉出去枪毙。走，滚。好，好，好，学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今天我这次来没白来，感谢你高抬贵手，我也了解了你的为人，可亲可敬。好，我现在就滚。董文才夹着尾巴，夹着皮包，回了南京了。见着蒋介石，如实的一汇报，蒋介石也傻眼了。哎呀，蒋介石心里想，于学忠好样的，名利不能动其心，富贵不能摇其志，真正人君子也。原来我利用这种手段收买过韩复榘，收买过石友三，收买过李明瑞，收买过这个，收买过那个，都好使，这一招是行之有效。没想到这一次许了这么大的愿，下了这么大的注，于学忠居然不动心。怪不得张学良不好惹，他手下要都是这样的人，无懈可击呀。蒋介石还挺惋惜，你看，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那一点不假。你就是投降了，你就是怎么的也好，

欢迎你啊，大人。其实内心也瞧不起你，你就为对方抹了脖子，说你顽固到底，背后讲起来好样的，谁不明白这个呀？因此蒋介石对于学忠真是另眼看待呀。看来拉拢不行啊，这怎么办？哎，还得动软的吧。他怕这件事被张学良知道，又派张群、吴铁城等人飞往沈阳见张学良，许给张学良了哟，只要你可以进兵帮着我，那么汉卿你放心，你就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你就在我之下，咱们俩携起手来共同管理中华民国，我把北省所有的权力全都交给你，同时任命你为中央委员，你看怎么样吧？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你要说张学良一点都不动心，那么也不近人情。张学良就是光为这个事儿就动心，那也不值钱。张学良是权衡利弊，一看蒋介石纯属是一片赤诚，你说我也换了旗了，我也议了制了，我已经答应蒋介石这又答应那个，我口唱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那么如今蒋介石遇上难题了，这么求我，你说我就按兵不动，似乎对不起朋友。开个会研究，就这么召集东三省大员开了个联席会议，张学良把自己的意见发表了一下，大伙看我们究竟是进兵不进兵，究竟我们向着哪一方，我要表态了，我要公开支持蒋介石，大家看看我的意见怎么样。哎呦，这底下呀开了锅，唐二虎一听一蹦多高，我汉卿啊，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心慈面软。我一再说这话，咱们吃高粱米籽的脑袋斗不过南蛮子。你表那态干嘛呀？咱刚打完仗，关上大门，咱消消停停过几天多好。那些王八羔子、兔崽子打去呗，谁打胜谁打败，跟咱有什么关系？我的意见按兵不动，他爱说什么说什么，许给咱什么官咱也不答应，咱有东三省再加个热河咱就满意了。大家是七嘴八舌头开了两小时也没有个结论，张学良脑袋都疼。张学良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好好好，这个事儿咱们暂时先放在这儿，究竟出兵不出兵，拥蒋还是反蒋，以后再议。散会。散了会了，张学良回到后屋是头晕脑胀，就叫着不得劲儿，要闹病啊，这个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哪个屋也没进，他回到自己的书房，往那儿一坐，心里头翻个，心说这中国还有个好没有，要这么打下去何日终了啊，非得亡国灭种不可，现在在关键的时刻我应当有个态度，都拉我。心里头盘算着蒋介石对我的确不错，那么拿这些人一衡量还得说蒋介石，蒋介石名正言顺，而且我们过去多次有往来，如果我拥蒋，阎锡山他们肯定得垮台，我要反蒋肯定蒋介石得垮台，现在我站在十字路口，究竟我得怎么办呢？哎呀，张学良在屋正转悠，门吱呀一开，一阵香气先进了屋，赵四小

0: 姐是飘然而入。赵四啊，端着个托盘，里边有咖啡，有茶，有糕点。后边丫鬟小红拿着个托盘，里边用香水喷过的毛巾轻轻往桌上一放，小红退出去。赵四赶紧把这手帕递过去，汉卿，擦把脸吧。哦，小妹，哎，坐坐坐坐。汉卿，你没照着镜子，你变了一个人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说着话，把镜子递过去。张学良拿镜子一照，真是为国事操劳，日理万机。当个领导人那么好当，你瞅着坐轿车，你瞅着地位那么高，多荣耀，多了不起，实质上日理万机，把心都得操碎。张学良长叹一声，向赵四倾诉肺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1930年4月，爆发了中原大战。双方投入100万兵力，打的是战火纷飞，血流成河呀。张学良对此忧心如焚，是坐卧不宁。眼瞅着意见发售，他心里得有事儿，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正在这时候，贤内助自己的助手秘书赵一迪赵四小姐进来，给张学良拿来爱喝的咖啡，准备的糕点，陪着张学良在这谈话。汉卿啊，你得注意身体啊，你看看你日渐消瘦，都脱了相。哎，你说外边这个事儿，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我怎么能安得下心来呢？拿最近发生的事儿来说，中原大战何时是终了之时？哪一天都在死人呢，哪一方都在拉我，我看得很清楚，谁把我拉过去，对谁有利。可是我手下这些人都主张独立，不去管这些事儿，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哎，小妹啊，你。

0: 发表你的看法，我应该怎么做？这个要张作霖活着是绝对不允许。张作霖有个规定，夫人不准参政。你在内宅里头吃的多好都行，穿的多好都行，零花钱花多少都行，有关军事政治上的事儿不准你过问。你要过问，那是绝不留情。张学良则不然，哎，有事情就跟赵四小姐、跟夫人于凤至商量。有时候于凤至笑而不答，总是客客气气地说：“我是一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拿不出好主意来。国家大事你自己定夺吧。”这是于凤至的态度。赵四则不然，就帮着张学良，也天天处理军政大事，每当紧要的关头，就帮着张学良拿主意，今儿个不例外。又谈到这件事儿，赵四听罢之后点了点头：“汉卿，你说句良心话，究竟你的本意想拥兵自重，袖手不管吗？”“
1: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怎么能不管呢？中原也罢，东北也罢，都是中国人，每天都在死人，我能不心疼吗？我不想不管。”“是啊。”“那么我再问你，双方也好，都在拉你，你究竟从心里头来说，你倾向哪一方面？你把这实底交给我。”“
1: 哎，小梅，说句良心话，我倾向蒋公介石啊。不过呢，蒋介石这个人，我对他挺不满意。你是知道的，中东路战争就是他命令我打的，结果我伤兵损将，他一兵一卒都没发给我，白白让我丧失了几万弟兄，你说我能甘心吗？另外，我最近听说，他收买我不成，不惜重金又上锦州活动，收买我的爱将于学忠。于学忠都跟我说了，暗中给我下绊子，要拆我的台。我对这个人是十分不满。要没有这两件事儿，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他的一边。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心里头别扭，因此犹豫不决。汉卿，你能听我的吗？”“ 啊，能。”“你说说吧，我应该怎么的好？”“
0: 我看你还是以大局为重。是，蒋介石有些地方对不起你，连我也不满意。但是想到咱这面，也应当想想他那方面。我们双方都没接触过，没在一起共过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对你能放心吗？自然有点防范。另外，他拉不过你去，他又怕你站到阎锡山一方，派人活动拆你的台，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你能毅然表态，帮助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他还能猜忌你吗？”“汉卿啊，我的意思，你应当站到国民政府一边了。我们已经换了旗了，我们已经立了志了，你现在已经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受的勋你也接受了，那你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现在反过来，你再帮着阎锡山，或者就在东北这儿，不管关内的事情，都为不妥呀。你要问我的意见，你就应当有个明朗的态度，站到南京国民政府一边，早日制止战争，早一天战争结束， 少死多少人，还是以大局为重。
1: 小妹，请，我服了你了。高，说到我心缝里去了。哎，就这么地了。小红，
0: 哟，司令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去请夫人来，告诉厨房马上备酒，我们三个人痛痛快快的喝他几杯。
0: 时间不大，于凤至夫人也来了，和赵四一边一个坐下，张学良是居中而坐，把方才跟赵四商量的事儿跟夫人讲了一遍。夫人频频点头，还是小妹看得远，我也同意。呵，张学良更高兴了，英雄所见略同啊，今天是一醉方休。就这两个贤内助给张学良帮老了忙了。意志的问题张学良犹豫不决，赵四夫人给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换了旗，这是一件事。诛杀杨长，张学良犹豫不决，也是这两个贤内助给他出主意帮忙，最后终于枪毙了杨长。现在关键时刻又帮着他出主意，叫他旗帜鲜明站到蒋介石一边。你说帮着他立了多少功？那位说究竟这怎么个关系？那么赵四小姐算个什么人？现在属于不属于张学良的妻子呢？您看过电视剧，但那个电视剧就是一带而过啊，他无论如何没有说书的详细。利用这个机会，咱就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和于凤至夫人的夫妻关系详细的做个交代。说这话呀，还是1926年的时候，张作霖两次问鼎中原，打败吴佩孚、曹锟，驻进中南海，自封安国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张学良是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的军团长，叱咤风云，那爷儿俩出尽了风头。张作霖在北京坐镇，张学良是长期住的天津，离这200多地儿，住的天津，把公署也设置在天津，有时候奔邯郸，有时候奔石家庄、保定，总而言之吧，张学良经常在天津。那么仗不打了，有了空闲的时间了，那个张学良也有爱好，那年才26岁，青春年少啊，能不贪玩吗？张学良最大的爱好头一样，爱打高尔夫球，第二样爱跳舞。张学良为了跳舞啊，曾经真入过专科学校，有专门高级人才教给他跳舞，那舞跳的棒极了，人称舞帝，跳舞的皇帝。可见跳的怎么样了吧？所以一有空呢，也得玩玩，也得乐乐，光累累死了，抽空也跳跳舞，也玩玩，也开开心。那么在天津上哪玩去？在天津当时啊，有一个名震中外的蔡公馆。这个蔡公馆有个公子叫蔡九龙，人称蔡公子，家趁人直啊，在天津来说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家里那个钱也不知道有多少。渤海湾塘沽大沽一带有人家家的片海轮船，

远航跟外国通商，家里开着多少处盐摊，上海、广州、武汉各大地方都有人家的买卖，家资巨富。按现在新名词来说，那是百亿富翁，亿万富翁还不算，得百亿富翁，家里还开银行。而且这个蔡九龙蔡公子自幼在外国留学，受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哎呀，衣着打扮、生活习性都是西方化的，都是欧化的。他在德国留学，曾经得过博士学位，每一年回家来，在家里头住些日子，必定要举行舞会。家有的是钱呐，所以这蔡九龙不惜重金把他们家修的是金碧辉煌啊。那家占地那地方能占100多亩啊，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同时修了一座当时极其豪华极其先进的豪华型舞厅。人家自己家里头有舞厅，没事了就举行跳舞晚会。那么上蔡公馆来跳舞的人都什么人？一般的人能进去吗？都是北京、天津、司官两道头面人物，政府要员呢。偏赶上5月3号是蔡公子的生日，也满30岁的生日，他准备要隆重祝贺一番，撒下无数的请帖呀。有名的人都接着请帖了，一般的人想花钱买这请帖你也买不着，你进这门口你也进不了。所以届时到了这一天，花灯初上，男的女的坐着汽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车水马龙啊，纷纷拥进蔡公馆。正在这个时候，由外面开了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豪华型大轿车，那车的扶山扶山缓缓开到舞厅的前头，车子停住，车门一开，从里边下来2女1男。咱们先说这个男的，1米8左右的大个儿，大背头，刚吹过，打的法蜡锃明刷亮，跟青缎子差不多少，长鬓角水葫芦，小脸刮的溜光。这人戴着金丝腿的眼镜，高鼻梁，大嘴叉，肉皮也细嫩，长得这个腰条也带劲，身材长得也美，穿着夜礼服，领结白汗衫，燕尾服，尖皮鞋，手指上戴着钻石的戒指。这个男人是气质高雅，在后边跟着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在27、8岁，30浪荡岁，也是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刚修的新式的发型，勒着摩登带儿，穿着巴黎闪光缎的旗袍，胸前呢都用宝石穿成的花，是珠光宝气呀。这女人长得也相当出众啊。戴着耳环，涂着胭脂，描的眉，夹着小皮包，嚯，那真是神气十足。在他身后那个女人个儿没有这女的高，但是虽然不那么高，长得是身段苗条，天生丽质。什么叫天生丽质？就生下来就那么漂亮，不用经过化妆和美容。经化妆和美容是装饰的美，人家是天生丽质，长得是个俊秀啊，梳着半截的学生头，上身穿着很朴素的小袄，下面是百褶拖地长裙，

0: 挎着那个上来年纪点的那女人，三个人说说笑笑，是步入舞厅。很多人都往这看着，你瞅这一男二女真神气，真神气。车子开走了，有人到里边禀报蔡公子，贵客到了。蔡公子忙得满头大汗，接待八方的来客，那简直一会儿闲的功夫都没有。听说贵客来了，赶紧到舞厅的门前一看，认得，这男的姓冯，叫冯无威。冯无威是谁？是张学良手下高等顾问德语的秘书，也是张学良军团长的最好的朋友，也是德国和法国的留学生，那外语都哇啦哇啦的，在军政两界颇有名气。挨着他那个摩登女郎是他的夫人，姓赵，叫赵绛雪。赵绛雪他爹是原来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次长，这也是千金小姐。身后跟那个不算太高的，就是赵四小姐赵一迪。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

0: 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看人东哥哈，时逢大暑，暑风吹呀、啊，待在了家里，空调吹呀、啊，冰镇的佳酿，消酷暑啊，青春的啤酒润了心扉呀、啊，静听 K 了歌了，欢了声了雨啊，笑赏诙谐解俗微呀、啊，不问那凡尘的繁杂事呢，安然度日那个想了清了灰呀、啊，想了清了灰呀、啊，哎呀，这天哈。给家吹着小空调哈、啊，哎，冰镇小啤酒，啊，那搁家这是白。

酒都得搁冰箱冻上。哎呀，白酒一冻上之后呢，这唰唰那一喝呢，这哎呀，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这白酒冻上咋喝呀？没喝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这些认知啊太肤浅，你没喝过。大家这烫酒喝过，你白酒冻上就没喝过了。我也没喝过。冬天喝过，冬天喝过，那家都快冻冰碴了，那玩意儿白酒冻不上，哎，但是那家的拔牙呀，哎，喝一口真敢劲呐啊！你这都没啥都没喝，你这经历太少啊，太短呐、啊，太浅呐、啊，路漫漫其修远呐、啊，以后你需要你经历的东西很多很多，你注意接招吧。今天都大暑了，小暑不算热，小暑不算热呀，大暑三伏天，哎来哎恩爱呀，夏呀嘛夏天。你看，是不是立夏鹅毛住，小满巧来泉？是吧，芒种开了蝉，夏至不纳眠，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挨了挨了恩爱呀，完了就夏天就完事了，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到盛夏了啊，哎，暮夏，哎，这个完事之后就立秋了，你说赶紧珍惜这两天暖和天吧，过两天又得嘶哈着冻的，哎，冻得连蹦带跳的。谁说今天还行，外边不算太热，中。你往屋里一坐，那可不是还中。那今天我上去那什么去，那一道上一走，我的妈呀。啊，眼睛都不敢往外边看。哎，这天儿那家伙火来了啊。我就想起当初啊，哎呀。你说唐僧多不容易哈，99-81难。这个咱不说，那叫好心没把命搭上，又差点没让人给吃了。但是那过火焰山呢，火焰山啊，那太上老君呢，炉子里掉出那么两块砖来，那家伙，那是，哎呀，孙悟空他们还提着棒，孙悟空行能飞呀，你唐僧就不行了，那家给地下走，那猪八戒那肚皮都晒裂纹了都。谁说这天适合吃冻梨啊？这天适合的东西多了，你能淘到这冻梨你就吃呗。谁说白酒冻完了倒杯里，杯都挂霜啊？那能不呢？那不是物理现象吗？哎呀，你这是说说着完了又暴露了你的学历是不是啊？咱以后唠嗑吧，你得为自己接下来想说什么话接什么话，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不能暴露自己的缺点，是不是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让人知道了多不好，是不是啊？一看你就没学到物理吧，牛顿定律，是不是啊？那拐尺那个你都没学着都。那谁说我物理都忘了，好像没学一样。你这样你还，你学那干哈？你也用不着。冷面里边兑凉啤酒行吗？你大米饭里边泡白酒吃的，你没见过吧？哎呀，哎呀，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多走点道，你多看一看。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幅员辽阔啊！
啊，各地风俗都不一样，饮食文化都。

不一样，饮食结构是不是啊？哎，大米饭泡白酒吃，你没见过吧？嗯，你看看，一说一身，哎，老 K 你们得吹，你拿我当韩红呢？那谁说几年级开始学物理呀、啊？我幼儿园都开始学了，还几年级？那谁说今天帽檐没有线头，差评？我一会儿拿剪子就给它豁开。我这两天雇猫抓耗子呢。哎，我这人吧就见不得那小动物啥的遭罪。今天早上我就在那个高中限高对门那嘎达，那嘎达不知道谁家在那住啊？那个有一个白色的流浪猫，哎呀，一瞅那肯定流浪猫，那尾巴都咬的呀，剩半截了，那猫肯定厉害。哎，我跟你说，流浪猫你那里要能生存下来哈，能生存超过两年的，那猫那就是有一定战斗力呀、啊，嗯。哎，各方面啊，防御啊，攻击啊，敏捷呀、啊，哎，那都点数，那都加到头了，那都相当厉害。哎，一看就是，哎呀，可一瞅那样可怜了。嗯，一喊他，那个猫还不怕人呢，跟人特别亲近。我一喊他就过来了，我赶紧我就跑到超市买了一根火腿肠，我就喂他。那猫瞅瞅我，又瞅瞅火腿肠，又瞅瞅我，好像那意思点点头，嗯，行啊。小伙够用啊，嗯，表现挺好，完了给我一点默许，就是默默怎么说呢，默默的感谢了我一下，完了我也感受到他这个反馈来的热情了啊，我说嗯挺好，那啥我走了，嗯、完了那猫就搁那消停搁那吃，哎，那个猫那就那种霸气哈。哎，他不像韩红那种霸气，人家行走江湖那猫啊，哎，那种泰然自若啊。完了回去又上树上挠挠爪子，嗯，完了回来又吃两口，完了瞅着我，目送着我远去。我一走的时候，人家把筷子都撂下了，把筷子撂下，瞅着我目送我，嗯，那你说一个流浪猫，你说，嗯，多可怜，你说没无家可归，你说那玩意儿咋产生呢？那不就是某些哎呀爱小动物的人吗？养个猫养或者养不养了。或者是养也不好好养，哎，上来那个劲儿了，哎呀，上头了，哎呀，这家爱心泛滥了，嗯，前两天不就是吗？有几个大妈上西藏去了，西藏去了，那个有一匹马就死了，一个马的尸体，一群秃鹫围着吃马那个尸体呢，这几个大妈就急了，哎呀，圣母心泛滥了，哎呀哈。与这些秃鹫啊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啊，嗯，那真猛啊，那是上来那个劲儿啊，是不是那叫为母则刚啊？啊，那叫薅着秃鹫那秃脖子，那家就给拎得起来了，就给拎得那个拎到旁边去了，那家给撵完了，吼哧吼哧吼哧吼哧，哎呀，不让那个秃鹫吃那马尸体，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丛林法则，物竞天择，他那边那生物就那种规律，那种循环，啊，这问最后谁赢了？咱没看到最后啊，那个视频短，也没看到最后啊。嗯，那几个大妈，后来这也整不过，秃鹫多呀。也没看谁整过谁，反正最后那几个老太太他能整过秃鹫吗？嗯，咱说幸亏那秃鹫对人类没有攻击性啊，那个三个老太太好像是，嗯，还有个旁边搁那叨了七姑念经呢，啊，阿弥陀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灵灵地灵灵的，谁吃马谁脑瓜疼。你说那玩意儿，咱说现在，那玩意儿他就专门吃腐肉，那个马那尸体，还有那各种动物的尸体哈。他那个降解起来分解起来非常非常难，那边高原那么缺氧啊，就靠这种那什么秃鹫呢，产生一种良性的循环啊。他专门吃那玩意儿，你给这新鲜肉他也不吃，他得搁家搁坏了才能吃。你说这人这玩意儿吧，你说你可以有爱心，但是你稍微学问懂点啊，啊，你明白点东西也行。他那玩意儿，就只吃腐肉活的，你不让他吃，你这不就抢一饭碗？那秃鹫吓坏了，那秃鹫说的，我这么多年，我这抢点尸体吃，抢点腐肉吃，你这玩意儿人也过来跟我抢，你这，哎呀哈。
哎呀，这几个大妈，这个那大妈给那秃鹫吓坏了。那我这咱说先劝劝他，后来我先拉倒吧。这样人，他都敢，那大妈都敢跟秃鹫去殊死搏斗，你还劝他了？劝了他？我说人这玩意儿你好好待着就不行吗？人家那玩意儿就吃那玩意儿吃的，你说啊？他那马那么吃多残忍？那没听说过天葬吧？啊？那这几个大，你说人这玩意儿无知哈，你这玩意儿，你无知吧还倔，你劝的他还不听，啊，他总觉得自己的爱心呢无所不在啊，不定啥时候就触动他那个爱的神经了，啊，一上头了，那家你嫩都嫩不住啊，咱也不知道哪来那精神，你说，薅着秃鹫的脖子，你那玩意儿就那么淋的，嗯。那你把秃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你要把它饿死了，你把林都坏了去，老太太给你带走了就。真是哈，人这玩意你可以有爱心，但是你学问明白点。我就总觉得看着他们那种哎呀无知，我就感觉到特别可怜，同情他们啊。你没上过学行啊，是不是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也中把你跑了行。但是你学问打听打听啊，那你也应该知道啊。你这不就跟那个放生那个矿泉水那个放生大米那个那不一样的人吗？啊，你咱也不知道他那是好心还是善意啊，咱也不知道他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孽，这是。你上辈子白龙马拖成的，人家吃个马的尸体，那秃鹫那玩意他就吃腐肉为生的，嗯，那个新鲜的马活马，人家也不吃啊。你他们几个跑那护食去了，给秃鹫吓够呛。秃鹫说：“就没碰着过这么讷的人啊，这我们就吃点腐肉，哪嘎招你惹你了？你瞅瞅，他上他西藏。”他要多搁西藏待两天呢，可毁了。那边，那动物链、生物链马上就得产生断裂、断崖式的崩裂。嗯，咱要学问哈，怎么的？我估计听我节目的人没有那样的老太太吧？弥陀姥姥不是那不能是那样人，弥陀姥姥还有个什么奶奶，还有那个。什么小熊爸爸，咱不懂吧，咱问问是不是啊，嗯。你这个你说你有那些你说看了流浪狗流浪猫了，说你给喂它根火腿肠，你倒不是说得非得让你成天到晚的，你说把它接家去养着去，供到炕头上，那不用。你看着了是不是啊，你觉得那个你有同情心，你就买根火腿肠就给他吃完就完事了，你就该走走你的是不是啊，哎，剩下他的生与死啊，他的今天明天，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循环啊，这大自然他就这样的是不是啊，那你说你非要去干人工的干预，人为的干预，干预完了之后你后来又不干预了，你倒把他给整不会了，你瞅瞅。那谁说还秃鹫还合计跟他抢马的？是啊，我这不说了吗？那秃鹫吓坏了，说这玩意儿有人跟我抢了，我就吃个腐肉，那都烂了都。那人类跟这些人类饿啥样了？这是，这我们过去没挨过饿，这也受过穷，但是也没说抢死肉吃去。这个谁939老大哥啊，你这是晚上7点钟直播呗，你是跑我这来抢人来了。一会儿大家伙我下节目之后你们都跟你走啊，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这个东西它有自然界东当中呢，我们这个生物链当中每一个它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即便它死了之后它变成腐烂了的，那也是啊，那是比如说是它的宿命，比如说是它为别的生物又提供了一种生存的空间，是不是啊，
那你那么爱心，那你天天出去打蚊子得了呗，是不是？

0: 啊，我们还不都省了灭蚊的药钱了。你说呢？你晚上你不是晚上去了？你一看着这个名字老说晚上。你说你这个生存当中，咱们生存当中哈，哎，有些东西它是必须要有的。那个蚊子有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啊？那蜻蜓吃它，那蜻蜓也有它存在的价值。那可能小燕儿要吃它，那小燕儿也有生存的价值。它吃那些昆虫，是吧？维护自然的平衡。你就像那草原上有一种狼叫草，那个我看那本书叫《狼图腾》，2000几年我看的。那《狼图腾》，狼有它的生存价值，啊，耗子，那些草原上那种耗子也有它生存价值，草原上野生的那种黄羊，它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啊。你要是人为的干预，你不让它吃它，不让它吃它，后来完了，自然环境就产生。就不可修复性的破坏，啊，那你说你不作业呢吗？咱也不知道那家秃鹫吃口肉，你说这个把他几个老太太亲那样，这几个大妈，那上辈子咱也不知道都做啥孽了。你说这瞅啥事他都看不惯，你瞅瞅。咱也不理解他们那些那放生那些，咱造啥孽了？也不是，那这干啥？上辈子干啥了？抱人小孩下井了、
1: 哦？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划不来，虽然你没房子没有车。

这东哥就又来词儿了，你说这一下午就把你闲着了，不累了是不是、啊？你赶紧去防汛去，你这来啥词儿了？我看这太平仙水曹长勇棉被厂啊、嗯，柔仙水村居太平乡，长勇精工半棉房，柔絮缝成衣被暖，诚心汇集棚户康，用料扎实质地好，做工细密保温强，温情一片愁香紫，美玉流传远近洋。哎，做棉被的，这夏天也得做，也得盖棉被的，这咱这大棚太娇贵了。不行，那个冻的可咋整？盖点棉被。那几个大妈没去，那几个大妈去，那大棚就都给你捂上。嗯，那你那里边都变成西红柿，都变成熟的，都变成西红柿汤。正好前两天下雨了。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起个名叫汇丰合唱啊？这一看就是爱好书法。嗯，汇丰合唱啊。嗯，要不这就是啥呢，肯定读过兰亭集序哈，读过兰亭集，嗯，兰亭序。嗯，王羲之的可能临过帖子，嗯，茂林修竹嘛，汇丰合唱，是曲水流觞。哎呦我这词儿多呀！一看练书法的，要不就厚德载物，那一看就是倒腾点小买卖的啊，开涂料厂的，养抓钩机的，海纳百川，一看就是养翻斗的。养翻斗的那个厚德载物，一看就是，倒腾河蟹的。你等汇丰合唱这个，就是卖酒的，卖酒的，卖白酒还是散篓子。这谁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我这也不知道啊，我这一天我这老头啊岁数大，老眼昏花呀，认识人就忘了，关键是，那这好几万人天天记着我，我记好几万人，我上哪记去？有谁说2098、2809他们不来了？2809人现在发达了，搁我这节目里人家出名了，出名之后马上人家就什么了。就投资做生意了，好像现在做生意呢，大买卖，人家餐饮连锁，这玩意也是搁我的节目里都红了，就老头我一个人没红。说着说着，未免我这酸酸的眼泪就要下来了。

那二八零有现在吗？二八零早也不来了呢，谁咋整的呢？还那这出多大名啊？是不是啊？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嘛。你搁哪儿哪儿火的，你得上哪儿去呀、啊？你得回来看一眼，是不是？嗯，你为啥起名晚上七点？你就是晚上七点直播呗。那赶紧的，那个什么都给你点个关注，这样式的你。你没白到我这来一趟、嗯、那这是店名就叫2809，那叫啥名不行啊，你只要是哎呀好像不给注册吧工商局，嗯，你得起个正常的名，嗯，你带汉字的，你起那带英文符号的，好像还有这个什么呢？那工商局不给注册，嗯，你这里边有中文，你没中文，你那是哪的？给哪开的？给活人开的吗？

今天唠了几个这几个爱心泛滥的这些圣母哈，这些大妈们，咱走到哪儿吧，你可以说爱心泛滥，但是你别招人膈应，得有一定的边界感，是不是啊？到哪去你瞅着看着啥了，你说这，哎呀，你看那街边那个是不是行走困难的老大老太太老大爷老大娘，是不是啊？你关注你扔俩钱儿，你比那行想啊，你关键是他不会对你产生伤害，你那几个秃鹫那高原上的啊，心脏高原呐，那啥，咱说你在西藏那地方，我跟你说那的秃鹫，那说那玩意那咬合力超强啊，那骨头渣子到人家那个嘴里都嘎嘣嘎嘣，嚼的嘎嘣响。那几个老太太你们都骨质疏松了都，那秃鹫给你叨一口的话，咱说心里话，那骨断筋折呀。

有来生的话都修不上都。火化说能省俩钱儿，说你这缺一块儿。自然界呢都有它，自然界有它的生存法则。所谓的法则呢，它都是多经过多少年的慢慢沉积，在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沉积沉淀之后呢，形成了一套它自个的这种，独立的生存法则，你是不能破坏的。你要破坏了之后呢，这是无可修复的，是不是啊？你再说这啥玩意不死，你再说就不就是死了的话，那玩意人家这就吃那玩意儿，你给人抢食，你把人食给你抢走了，那你是秃鹫啊？那要西藏那边藏獒的话，那这老太太你就拿命来吧你。这是他命大命硬，老太太这家，跑那去积德去了，你说，咱也不知道能积多少，你抢个死马那玩意儿，人家白龙马，人家跟那个唐僧99-81难取回真经来了，那人那是积了大德了，你说你抢个死马那能积啥玩意儿？那谁说和电台同步吗？对。电台和这什么就问反了，这个和电台同步的，我们是以电台为主，我们主要的功能是让广大听众来收听，但是你非得用快手这种方式这种渠道来收听呢，我们也不拦着，也不多收费，是不是啊？老配方老味道，不多收费不加价。那谁说的？那几个老太太又坏又蠢，秃鹫饿死了，他们没有罪过吗？谁到了？你说这他们看着了。但是说你要是真有那个心的话，你搁那支个帐篷，你天天搁那看着，你天天搁那看着，是哪个秃鹫就吃啥去了？你就撵走他，过两天来两个警察把他撵走了。人这玩意儿吧，你这咱是我他们的岁数吧，比我也没大几岁，也应该上过学，是不是啊？还有些人也上过学，但是他脑袋里可能是那种执念啊，自以为自己哎呀这种善心哎呀无处宣泄了，到哪儿恨不能都得什么呀，他就得跟着掺和一下子，那猫烧火狗做饭，是不是啊？哪行都有哪行的他这个生存方法，你跟着人瞎掺和干啥去？是你人家瞅你搁那吃肥肉，呱家上来跟你抢来了，我说你别吃这玩意儿，吃这玩意儿对你身体不好，我吃了。你看那老太太就不该修佛了，就那拿刀上来都敢捅你都。这谁说的？秃鹫要是用爪子给带天上去就更完了。现在几个秃鹫也是一看，那几个秃鹫也是没啥文化，那几个秃鹫合伙，那秃鹫那玩意抓力可强了，那爪子那家抓一下子那玩意可厉害了，那个什么那个藏羚羊啊，那是什么玩意啊，滴了这就飞了，飞呀，那叫那也是，那马也太大了，那个提了起来，老太太，我看你能追上不得你。那个谁说没文化的，那什么？你这仨字，这咱这节目里没法念啊，咱这还是以电台为主的啊，你不能念你这个词儿，念你这个词儿，完以后我们经理听着不愿意。那个谁说要是抓走一个老太太，那就更火了，不是他该急了。他该找人给讹他了，你看这个秃鹫归谁管？他就给问了，这老太太给我抓走了呢，这倒也是，那但是那边秃鹫吧，可能时间长了，那边去那边朝拜的人呢比较多呀，
可能干的人比较多，可能对人类已经产生了一种好感了，对他们没有这个戒备心了。可能要不得各再走，那几个老太太提着就跑了，那一个老太太才六十来斤儿才。那个老太太还没有半拉那个藏羚羊沉呢。他们没法吃啊，他活的，他人家那个秃鹫他不吃活的，他不吃活的。那个天葬，你们就自己是百度一下子搜一下就知道了。哎，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咱这里没法解释这个事儿，没法说。那些说我以前开始听你节目，老 K 哥。但是我们没见过面就听你的节目，那你还问我，你不认识我了？他没见过面上哪认识去？你说说啊，也是哈，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同是网上直播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谁，你快手直播行，要不然我这外地的人真听不着直播。我这是从盘锦回来十年了，昨天你回哪去了？你这盘锦咋的割不开你啊？那你要哪跑啥呀？你就搁盘锦待着呗。你盘锦这地方咱多好啊，这地方啊，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台风走到咱这，它都拐弯，就是绕过圈都，是不是风调雨顺？那要哪走啥呀？那回上回哪去了？这还有比盘锦还好的吗？那就好的地方有没有？那北上广啊，北上广深是不是？你关键钱儿贵呀，那水多少钱一斤？那谁说我去西藏听过这个？一般的我没去过西藏，我都听过，但是我这身体不行。我本身做我这行吧，这个肺活量就大，对这个氧气稀薄呢承受力非常低，所以说不敢去。再说我这个气血呢还比较虚，去不了。我想到美丽的布达拉宫哈，到那去看一看，这那圣洁的地方嘛，能净化自己的心灵嘛。后来我这心灵也不用再净化了，净化完了都透明了都。咱也不知道心上面整啥了，上那边去净化去呢？你搁家自个多喝点水，投一投不也行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啊？个人的有个人的这个信仰和崇拜，对不对？完了，我这个咱说心里话，那能去的地方我就去，去不了地方你上那去作啥去？倒给别人添乱，你万一我这性格不好，我再讹谁呢？那个顶明说，我是在天南地北任何地方都能看着 K 哥，你别说那个吓人哈，搁哪都能看着。那还有那边呢？你是在我们人类生活的地方能看见我啊？到哪都能听到我的笑声，听到我的这个欢乐的笑声，看到我那如花一般的笑颜，是不是？这行，你这他能哪用哈？那个这里还能看着真人，原来真见不着老 K。啊，那好见的吗？你我刚才问你回哪去了，你也不吱声啊。那盘锦搁不下你啊。这盘锦好赖也盘锦多少平方公里我还忘了。我就知道盘锦人口100来万，人多也不是少，现在咱这都行，你看咱这外流的人口多少啊，哪个村子都有那么多人。你到我们黑龙江，我们那屯子那么大个屯子就剩半拉了啊，那房子都摇摇欲坠了，有的都多少年也不住人，那个院里的草都一人来高了。

0: 是不是啊？你说把房子卖了，你卖给谁家？人家的房子你卖给人家，人家还得等着卖呢。那谁说20多万？20多万平方公里啊？啊，那也不小，20多万没啥概念啊。但是反正我就知道不少，嗯，20来亩地都不少啊。那谁说回台啊？回台湾了？哎，我刚从台湾回来。我前两天我去抗巡防汛抗洪去，防汛抗洪，我本来上那个陈家那个小刘家村去执勤去，值班去，上坝上，走错了，导航一下给我导到台安去了，台安联通欢迎你。这个欢迎给我欢迎毛了，我说什么情况，怎么的？嗯，我这跨界了啊！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往那边一走，哎，你就站那地方，往这边一蹦，台湾；往这边一蹦，哎，陈家啊，盘山、嗯。啊，后来我看这交界，我这交界也太明显了，太敏感了。郝璇没让台湾联通给我收电话费。这多亏不像过去还有漫游，这一漫游游过去不少钱呢。还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换歌吧，这歌词咋还没了呢？你瞧瞧，是吧？这真上火，然后几天不整，他就，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给大家找个好听唱的，反正我唱啥歌都好听哈。哎，唱个老歌吧，你们都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

这个谁说的？是不是《神雕传》的歌词啊？哎呀，咱们还是唠点别的吧。这我费这么大劲忙活半天，你整这《射雕英雄传》，还整个《神雕传》。您这是《霍元甲》，《霍元甲》里的插曲《谁知我心》，哎。那我小前儿就会唱这首歌，那时候没有卡拉 OK 呀、啊。那时候，完了我这一身的能耐呀、啊，都压住了，窝住了都。那时候没有，等我当兵的时候，那、哎、当兵的时候我们部队开始有那卡拉 OK 了。哎，我在那个哪儿，在文化部，就是在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当公务员的时候，让我去买那音响去。我就给买了一套带那个能卡拉 OK 伴唱的，哎，能报销，咔就我唱，他们谁也不会唱就我唱，哎呀，我是麦霸，从小就养成了这个麦霸的不好的这种陋习。这谁说 K 叔老了，现在唱歌也费劲了？是啥话呢？说啥呢？这是啥话呢？这样的，哎呀妈呀，瞧不起哪个单位的呢？还老了？我现在我都能开演唱会呀、啊！他就是票卖不出去，票能卖出去，我现在我就马上我今天晚上我就开始支吧。有谁说还真别说，我以为是《射雕》的插曲呢，《射雕》插曲很，《射雕》插曲更多了，什么四张机。四张机，桃花开，还有什么？四张机呢没有伴奏，光有桃花，桃花开那个还是带原唱的。那些都不广为传。还有那谁，还有那个叫那歌名啥来着？就是那谁呀、啊？穆念慈到那个铁枪庙，

铁匠庙的时候，他回忆起来就是他和那个杨康那个往事了，啊，回忆着那他那往事之后，完了就那时候那个插曲也挺好听的，这怎么唱我还会唱了，但是忘了，起不出头，谁给我起个头来？那谁说刚才歌名是不是谁知我心？我都说完了，好像你猜的似的。因为我都报歌名了都，刚才我都给你报幕了，你没听着吗？就是穆念慈在铁像庙，完了就是那个回忆起那杨康来了，杨康真帅哈，那小伙那家伙，就是不还孩子不学好呢，啊，敢去承担啊，敢去承担爱，对。早已明知对他的爱，开始就不应该。我是甘愿为了生命，此生永不愿改。哎，这是敢去承担。你说那歌真好，你不服香港那几个那作词作曲的哈，那大家的。那玩意真厉害，人家那这玩意多少年传唱，你到现在听起来哈，哎，还宛如天籁。你咱这帮人自个儿搁那吹，哎呀，说我们给那个《射雕英雄传》，我们那个歌唱的那个歌，不孙楠说的吗？我们这才叫第一，你那是自个儿说的，你这得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那自个儿说，你是第一，你说你会飞，他和韩红唱的，你行，你哎呀，你会飞，你飞。那天我看着了，哎呀妈，你飞的可好看了，你飞的可快了，日的我都没看着。咱这自个儿吹行，你是唱的好，但是人家那个经典的永不磨灭的哈，你不服就不行，是不是啊？你就像那谁唱那个《难忘今宵》，李谷一唱那个味儿啊，那个劲儿啊，你不服就不行。你再你换个人，你说你这我也唱同样的歌，那你一唱，那黄绮珊一唱，哎呀，那啥玩意儿，用力过猛了，你说。你再说，你唱那歌，你得老实端庄的往那一站哈。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啦哩啦哩啦，那你得往那老实的哈，哎，有那种劲儿。你这黄绮珊一上去了，大家摇头尾巴晃的，我的妈，那大嘴唇子，那家伙，咱都过话筒都呼死了都。你这一唱完了，你再春晚都不敢请他了，差点没把这歌给整没了。那谁说想开演唱会刚开始就不能要钱？你这话也就跟我说吧。哎呀，你千万别出去说瞧啊！我告诉你说，那打没人拉着，还刚开始没有，还给你免费先开赠送两场啊。赠送演唱你得把现开始那个票钱你得付了吧，完了再能赠送啊，你不能上来直接就赠送啊，你一个没点还得搭俩啊。所以说黄绮珊只听不看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论唱功哈，这黄绮珊真行，这玩意儿吧，咱说心里话，哎呀，咋说呢？属实一点说不，他要唱歌没有这方面特长的话，他那个农村，咱说都不好找对象，不好找婆家。那你歌唱的好，那你往那一站，什么呢？你敞开那胸膛，融化了我。你站在整个，我俩太不公平。老浩拔高音儿，老浩拔高音儿。他跟那谁一在一起，那家伙一怎么，好家伙，那老太太给摸电门呢，抖起来了。那这家伙飙高音儿，那家五米来高啊！我俩，我俩，我俩。哎呀，还听那俩老什么呢？打仗似的。谁 K 哥有点胖啊，小脸蛋圆圆的，
我这脸，因为我这脸典型猪腰子脸，还整。

个圆圆的，您我这猪腰子脸。那谁说金无足赤，那可不是咋的，金无足赤嘛，那人无完人，那你唱的好，长得还好，那没招了，老天爷都给你开了一扇门，肯定给你关上一扇窗，那门窗都给你开开的话，完他就漏雨了，他就。你这本来你是不是给人家那个什么，就给人家堵上一条路了。完了你再给那条路都堵死，你咋整？你得好赖将将人家找个对象。那谁说非得张那么大嘴来回晃，不晃就好了。他那还晃一晃还真行，一瞅能看出来是活的。那个谁说闭眼睛听还行，你说那玩意儿，说我没看着谁是闭着眼睛看春节晚会去，但凡能睁开的他也不带闭上的。那谁的杨莹就长得好啊，唱得好，哎对你看看典型是不是，杨莹长得，哎呀咱说心里话，哎呀说不出来的，那个咱说心里话呢，啊你看人家你长得是不是啊，那就是属于开了一扇门又给开了一扇窗。那人家杨莹的那都属于房盖都周了，都还门窗，房盖都没有，就一圈房围子。

那今年春晚谁唱？还去年说是谁唱的？没人唱哈、哦，这活没人敢接了。这活是不好选。你选一李谷一，李谷一肯定不能去了。你再说了，年年都说的那把那个春晚让给更多的那个年轻的，让年轻的血液更充实一些，充实一些年轻的血液。但是你这玩意真唱真不如人家，你不服真不行。哎，你那玩意还得是人家玩意，你能盯住了啊？一听哈，那你这个甜呐，李谷一老师当初发明这种唱法，在国内是他是首创的。那当初那这种甜那是不允许的，那都在不规范范围之内的，哎，你顶着很大压力，那唱出那种甜味，难忘今宵，难忘。

0: 怀抱。你看那个这那唱的那哪是甜呢，那都唱出糖块来了都啊。啊顺嘴都往出掉糖块。那谁是应该让朱志哥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农民歌手朱志伟。朱志伟。感谢你们来参加我儿子和我儿媳的离婚庆典。
0: 那谁这你上去唱去呗，那就不是二十八的事儿了。我这不去，我上去的不行。咱说心里话，人家都女的唱，男的唱不弄事，咱人家唱唱听着像那家都吐出糖块来了，咱这不行啊，咱那时候的大饼子，你们扯淡。永远的经典，那你不服不行。永远的经典，那是你说谁？那谁是永远的经典？那个好没好听的歌好有，哎，但是真得分谁唱，对不对？你像那个什么《射雕英雄传》呢，那就得人家那谁，哎，就得人家罗文和那谁，和那个珍妮，你就不服就不行。那些大腕，那港台那些大腕，那海了去了，是不是啊？那几大天王啊，

0: 那谁说随便聊了？你玩呢？我们这是盘山广播电视台，那你以为他就是干不冷的快手呢？搁里边云山雾罩的，啥都说，说完了让人给揪着小尾巴呢。哎妈妈妈，这个忘唱结束曲了，你瞅瞅，给你们乐乐乐乐乐乐的，这没个头，你瞅瞅瞅瞅。明天垃圾我明天还上哦，明天好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儿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地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下午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
2: 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

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

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

0: 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有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入满城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省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 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 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3686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 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我看你们谁那个徐果果的老公说了，来了来了，我的车定了，按日历出，日产的 N8，
1: 挺好的。是不是昨天试驾了？三台车，一个 N8，一个还有两个某某某，然后明显 N8比他们好
0: 啊。
1: 我不记得名字啊，昨天连麦的时候有这个故事
0: 啊，
1: 那就果断定、
0: 啊。对，
1: 本身感受还好，
0: 哎，
1: 品牌相对比较踏实，
0: 是，
1: 那还等啥呢？
0: 没有缺点了。
1: 对呀、
0: 啊，在于他这块啊，丰田的奕泽和逍客这
1: 相差不多，
0: 对，奕泽小点吧，
1: 奕泽差不多，也差不多、外形上我觉得奕泽更漂亮一点，
0: 奕泽是和 CHR 一样的那个，
1: 对对对、外形上更运动更时尚一点，逍客略显有点缺少棱角，
0: 对，
1: 棱角不锋利，缺少点肌肉感，
0: 对，看外形来吧，看外形来，外形喜欢哪个来哪个啊，26款的威兰达值得买哪款？这车就别买配置太高的，
1: 就昨天连线进来定了是吧、OK 许果果、OK
0: 挺
1: 定的是对的啊，
0: 恭喜恭喜，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能介绍一下奥德赛吗？家用市区居多，这车现在买新车得买低一点的，
1: 对，我觉得奥德赛这车呢市价最低，除了这么多年、奥德赛应该是从2014年改款大改款到现在，基本上没改，就12年了，优点啊，就是有很明显的优点，但缺少的是新鲜。

0: 这车开起来呢底盘轻巧，然后市区内呢我觉得更灵活更灵便，经济性也非常好，因为全系都是混动车型，稳定性没得说
1: 啊。
0: 你应该说是一部好车，我们不追求那些新鲜感啊，不追求那些线球的东西，它仍然是一部好车。十五六七万买个奥德赛挺好的，别花太大的钱。
1: 现在的市场上它已经不是和塞纳和 GL8 这些车来比的。
0: 对，
1: 当年的奥德赛是挺好的，
0: 价格和尺寸应该说都略低。
1: 对啊，坦克700Z 行，凯美瑞推荐哪款女生开？
0: 女生开推荐个双擎的
1: 2.0的，
0: 对，
1: 就完了。全款118 H52.0红旗，你很喜欢你就买，
0: 特别喜欢可以啊，
1: 自己说不听劝，定了一个几乎的
0: T1 怎么了？
1: 你不没咋地吗？这车现在是
0: 有人劝劝吗？
1: 对呀、啊，定了一个650Max 16.7，全款在置换落地了，还是网上选了一个宁德时代版的。
0: 挺好的，挺好的，
1: 行啊、
0: 这款车应该说很全面，因为本身日产的品牌这些年以来气势主打的一个忠厚老实
1: 啊，对，
0: 要可靠，
1: 很稳
0: 啊、然后再加上你的试驾的感受
1: 啊，
0: 再加上你对这个配置还有这个外观的这种认可
1: 啊，
0: 那就等于是完美了。对于我们来说，你的预算也刚好能覆盖住，
1: 是，
0: 就其他的你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
1: 啊，
0: 那你何苦呢？对吧？虽然我记得昨天说差了3万，差3万也是值的。
1: 对，
0: 你省了3万，你买的时候你都是不舒服的买的。
1: 对，
0: 你开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不舒服，
1: 越来越不舒服。然后，
0: 并且你昨天说那两台车，目前是你试驾的感受给你呈现的不舒服，还有使用过程当中呢，或许有其他的不舒服。
1: 你说除了便宜没有地方好的呗？
0: 对呀、啊，那你图啥呢？
1: 那何必呢？2013年的 CRV 四驱豪华，1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能卖个28000。
1: 好。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艾力绅和奥德赛选哪个？
0: 一样的，
1: 说奥德赛还不如塞纳，那当然，他俩不一样钱啊，现在呀，这不差10万块钱吗？有的，
0: 塞纳还不如埃尔法的，
1: 对呀，这比，
0: 这比起来是不行的
1: 啊！
0: 奥德赛同配置的至少比塞纳要便宜个6万以上，那你其实6万呀、啊，又差一台车了，
1: 是的呀。大多数时间就一天10多公里，丰田荣放双擎可以吗？啥时候能降价？
0: 可以
1: 啊、你就上网上查了，说双
0: 擎不能短途。你如果嫌它贵的话，你就不买它呗。
1: 对呀、你不就喜欢
0: 一天10多公里的话，你买个燃油就行了
1: 啊。
0: 燃油嫌贵的话，买个威兰达。
1: 是呢，
0: 威兰达再贵的话，买个 CRV
1: 啊，
0: 都行啊。
1: 卡罗拉锐放，
0: 对呀。
1: 值那些钱呢？照着10年以上开380龙腾帕萨特，1年不到10000公里，
0: 没问题，
1: 10年没问题，你就连线就行了，点连线按钮，下边这个不有一个加号吗？你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就连您了。塞纳和腾势D9怎么选？每年3万公里，你这3万公里啊，
0: 如果市区内
1: 多的话，
0: 都是以市区为主的话，买腾势，
1: 就纯电了。
0: 对，纯电用纯电模式跑
1: 啊，
0: 否则
1: 省油不也得用油吗？
0: 对，不充电的话买塞纳。
1: 对。奥迪 A6L 被肇事者货车刮到漆面了，他有买有大保险，现在让保险赔，我去哪儿维修最好？那你上 4S 店呢？
0: 去 4S 店呗，最多是喷漆呗、去 4S 店。
1: 对，大众迈腾280豪华旧车置换，广州多少钱？都不知道，我们离我们那么远，
0: 这车应该不超过10万了。
1: 对，
0: 10万以内。
1: 来，想半天这位。来，您好。
0: 您好。
2: 您好，李姐好。
1: 哎，
2: 现在这个买车现在有点纠结，想让那个李总给我出出主意。
0: 说说。
2: 啊，是这样，现在是那个手里面这个预算就是10多万左右的预算，家里马上有小孩儿，然后这个看了这个轿车 SUV， 妻子吧挺偏向要买 SUV 的，因为考虑到日后的这个乘坐啊，然后还有说这个空间这方面。然后现在就在这几个里面选嘛，这个雅阁、帕萨特，还有这个星越 L， 你看看，然后李总这个价位上之外的，看看还有没有推荐？行，
0: 就是你选定的是雅阁和帕萨特，
1: 他
0: 喜欢的是，然后媳妇那个又想
2: 喜欢的是迈腾，但是吧，这个迈腾的这个价照帕萨特有点高，
0: 贵一点点，
2: 对，就是说想的是啥呢？能够10块钱解决的事就不用10块钱。
0: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没考虑探岳呢？
1: 就是都满足点啊，
2: 探岳啊，这个德系这块家里还不太
1: 那台 SUV 你就行了，
0: 那你帕萨特就行，探岳为什么不行呢？
2: 帕萨特是我比较中意。
1: 就啥是有没有可能买帕萨特？就是还是说家里边压根就你买帕大众就不可能。
0: 其实你喜欢大众的话，无非是
2: 帕萨特现在价格也很便宜嘛。
0: 你喜欢帕萨特，无非是听说帕萨特开起来很好，对吧？驾驶感受好，然后外形上又比较端庄。对，我觉得这个像这个东北这个好多男生的一个标配一样。其实探岳的驾驶风格也是，它也遵循着德系的整体风格，外形上较比到其他 SUV 的时候也是相对比较端庄，有棱角，也挺爷们儿的。
2: 哦，
0: 那如果你能选这个探岳的话，是把这个问题，对呀，你退一步，他退
1: 一
0: 步，对呀。
2: 那李总，这个探岳这个空间我感觉没有这个星越而大呀。
0: 那比星越而大的多了。
1: 就是咱就比他就不是不是比个吧，或者比空间吧，说谁比谁大就赢了。那除了这个，
0: 你不是想不丢初心嘛？
1: 对呀。
0: 然后又能满足一下家里人，包括重要的领导，你媳妇儿的这个愿望嘛。
1: 我们也把你的想法也考虑到
0: 了，对，把这些东西综合再进去，然后买个探岳，从驾驶感受上，探岳或者是途观都行，从驾驶感受上，至少在市区内的这种感受不会输给帕萨特多少，就整体差不多，然后外形也够端庄，养车逻辑基本都一样。
2: 刘总，我再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刚才没补充上。我这个大概一年用车环境是15000公里到20000公里左右。然后这个东北这边吧，然后可能有得有1-2000公里烂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这
2: 种
0: 烂路的话，你就是 SUV 不刚刚好吗？
1: 对。
2: 基本上都是高速通行。
1: 那这里边探岳和途观都能应付得了啊。
2: 探岳和途观是吧？
0: 对呀。就是说选择个大众品牌的 SUV。
2: 途观去选了，然后这个家里人感觉说这个途观有点小。
1: 我们刚才说
0: 好看好了星越了是吧？
1: 因为比它大是吧？
0: 你喜欢星越不？
2: 我星越，那国产，
0: 差点意思是吧？
2: 但是养还考虑到那个这个
0: 整体的话，我建议你啊，坚持你的初心，
1: 大众
0: 选大众的 SUV 就完事了，
1: 你的感受也有了，
0: 对，
1: 他的 SUV 也有了。
0: 实在不行，我再给你推荐一下，你可以考虑去看看那个大众的那个揽巡的330二手的，基本上15万能买到24年甚至25年的。
2: 好，李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探岳这个养车成本怎么样？
0: 和帕萨特一样的。一样。
2: 也是买它的1.5T 吗？
0: 对呀、
1: 可以啊。
2: 好，谢谢李总，谢谢
1: 行啊，好嘞，参考。就把他的感受也照顾到，把家里边人的这个 SUV 也实现了。
0: 这个就像现在的这个，我们向西那地方两家谈判一样。
1: 对呀、
0: 就是你谁都坚持自己，只能继续打。
1: 对，
0: 对吧？
1: 你不得往中间这个
0: 聊
1: 聊吗？
0: 他俩
1: 再
0: 聊一聊，对不对？
1: 两口子过日子，
0: 打成的，就是或者我们内心的初级想法、最初的想法，我们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其实买了一个挺好开的车，空间也比帕萨特好了。
1: 对，
0: 对吧？那虽然没有某个的大。那个有你不接受啊？大没用啊？
1: 对呀
0: ，
1: 你不还得有更多的，还有更多亮点都在那儿呢吗？来，咱继续连像这位这么连线的朋友，您排队我看到各位了，但是您需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您。二手的 GLC 可以入手吗？哪年的性价比高？哎呀，能入手？
0: 对，买个118.19的，11-23万，
1: 整挺好，
0: 入就完了。
1: 燃油猛龙为什么比燃油大国 Plus 好？咋就好也是一个点，
0: 是没有这说法
1: 啊？对呀、
0: 就燃油猛龙比燃油大狗那个价格贵，级别高
1: 啊。
0: 但没说好，我没说好，是好啊。我觉得便宜才好
1: 啊。
0: 你觉得贵的好吗？
1: 对呀、
0: 我觉得便宜才好，少花钱呀。
1: 是呢，省钱不好吗？
0: 对呀、
1: 塞纳腾势D9，每年30000公里，每天中华路跑辽阴，或者有些你买那个D9的，
0: 买D9就完了。
1: 家里充电的话啊，
0: 1100多公里，能充电挺好的。
1: 对，就天天用电跑，就越来越好。这位那您，你好，
3: 你好，
1: 我说问题，
3: 能听见吗？
1: 可以，您说。
3: 那个新款的普拉多跟那个宝马X5 2.0，你觉得选哪？
0: 看你生活状态，你是都在城市里用啊，
1: 还是
3: 说偶尔出去玩？老得一周得跑3趟高速。
0: 跑高速的话，X5的感觉好。

0: 那你只能问界 M 九行不行？就是新款这个。
1: 行。
0: 它跟 X5 比呢？
1: 你说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那你不知道呢？你以前现在开什么车呢？
0: 我现在开塞纳。
1: 嗯，开几年了？
0: 开三年半了。
1: 嗯，这样啊，这个传统燃油车、传统豪华要是宝马的底盘，是我们这个横向这个价位段里的，或者是这个类型车里边没人能及的，这你能听懂吧？然后问界的自动化是这个价位段里边没人能比的，你是要底盘还是要自动化？
0: 要底盘呗。
1: 难事儿吧？没句号了。
2: 现在说稳定性的事儿啊。
1: 对，你一定前提的。
0: 好，
1: 就他吧，挺好的。
2: 对，你得往好的地方想，你不能把车东西好的享受着呢，天天就想自己损失的这点东西啊，那咱自己不多难受啊，是吧？
0: 嗯，好
2: 啊，好嘞。
1: 12.5升，买的时候告诉你12升
2: 啊，
1: 就差0.5来找售后服务了，是吧？
2: 这个好的地方要接受。
1: 对，
2: 有的这油耗的这个事情，首先你不费油。
1: 油耗不是你的车费油，是所有的车都这样。
2: 对，
1: 只是你看到了你自己的车，别人的车费油你没看到
2: 啊，
1: 或者他没跟你讲，
2: 嗯，
1: 或者他的行驶路线跟你完全不一样。
2: 是，
1: 嗯，
2: 还有那1升和2升油，
1: 嗯，
2: 区别大吗？
1: 就心理冲击大。
2: 对呀，这1升油像个馅儿一样。
1: 对，
2: 嗯，来继续啊，连下一位，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咱那45岁买A4还是买迈腾的B8380？
1: 买A4。
2: 对呀、啊，
1: 嗯，45岁怎么了？
2: 嗯，
1: 你觉得需要特别稳重吗？
2: 啊，
1: 买个黑色的A4，买个深灰色的A4，别买白色的A4，在我眼里，就稳重有加了。嗯，
2: 还有你认为45岁已经很老了吗？
1: 嗯，
2: 多年轻啊！烟花易冷，这位，喂、啊，你好，
3: 老师你好，
2: 您可以说您问题。
3: 我有一个问题，就过去用车现在比较纠结。我是2019年开一个宝马的 X1，2.0T 的4驱B48发动机。然后结婚之后，这个车我现在一直在拿着，开到现在之后，我的公里数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1年是15000公里。
1: 嗯，
3: 它要是超过20000的话，我肯定我就研究个新能源了。但是10000以内的话，它可能咱们就说是开这个油车比较好一些。现在这15000公里非常尴尬，
2: 卡线儿。
1: 然后呢，你就是现在想着要不要换车是吧？
3: 对，再一个老师，我还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啊。因为我坐标是在那个东北那个黑龙江那边。然后我1年自驾游3年以回吧，几乎都是市区的。而且都是这个正常的这个柏油路面。我比较倾向于 HEV 的车型，就是混动。我自己家有个丰田呢，也是这个 HEV 的混动。我自己以前2009年开车的时候，我开个大众的车，大众的车也很有魔性，我也很喜欢这种操控。我现在对于我自己目前来说，我比较倾向于奥迪的，就是最新上的一个混动。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质量怎么样。
1: 奥迪现在有吗？
2: 有混没有？
3: 有啊，有啊。Q5 跟 A6 现在都有这个混动的，蓝牌的混动。
2: 是轻混吧？
3: 不是。
1: 啊
3: ，HEV。
1: 它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3: 已经上市了。现在装配的车型，外面在卖的就是 Q5 和 A6 都有。
1: 哦啊。
3: 包括1.8的那 2.0T， 还有那个它那个 3.0T 的那个发动机都装这个了。丰田的这个。HEV 的混动吧，我感觉跟德国车比开的差点那个味。对，所以说现在我很纠结，老师。
1: 纠结啥？想换车。
3: 对，我。
1: 你这台车是4驱2驱的？
3: 四驱的，
1: 你是8AT 的。
3: 对，那个8AT 的，对。
1: 其实这台车很好开，油耗应该也不高。
3: 现在。我开这么多年，市区夏天常年保持在11到12之间。开高速的话，8个以内的吧。
1: 对啊，其实对于一个操控非常好又运动性很强、动力很足的车来说，一个 SUV 2.0T， 基本上10升以上。
3: 操控好，但是这个车质量不好。底盘，我跟同事的X3，我这两个车我一开的话，明显感觉其实X3的重。质量要比它高
1: 差10万呢，
2: 那也没他对啊。
3: 对，再一个防爆胎。对。

0: 硬刀烂
1: 的
2: 就好。
1: 对，这个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
0: 防爆胎的路噪，对，
2: 防爆胎你可以换成正常
1: 的。这个我觉得，那你要是再次换车的时候 再次换车的时候，我建议你啊，你像19年一年15000公里，7年10万公里以下这车。我的意思是你先开着，
2: 对，
1: 先开着，
2: 忍不住的时候，
1: 对，等再次换车的时候，一定是产品也成熟了，你的思想也成熟了，
2: 对，
1: 再换另一台车，
2: 不着急，别因为这15000公里把车换了。
1: 对呀，你10个油、11个油、12个油，跟你这个在这个换车的这个金额里边，这点油费的差距算啥呢？所以说再次换一定等产品 OK 了，你也想明白了再去。
0: 我明白，明白老师，那就是暂时先
1: 别换，
0: 别折腾了。
1: 对，别折腾，别折腾。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啊。固态电池上来之后，有可能会上在 HEV 的车型上面吗？
1: 我觉得这 HEV 能走多远都很难说，就像你说这个，对。如果真是有那么一块固态电池来了，真是固态电池来了，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的话，还用发展 HEV 吗？
2: 直接就都那个得了。
0: 啊，行，
1: 是吧？
0: 我知道了。
1: 啊，行，行多了，别那么累。
2: 对，
1: 开你的宝马挺好的。
2: 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
0: 谢谢您。
2: 客气，参考啊。我查着怎么还是就是这个48伏轻混的呢？
1: 对呀、就是所以他说这个我也没听说。
2: 对，没查着。
1: 嗯，
2: 没查着。这个
1: 是不是给你们那片区做实验呢？
2: 是的。没查着，真没查着。说奥迪也开始用这个咱们认为的这种油混啊，像丰田的这种油混，48伏轻混一直都是有，这都很轻的。对呀、它是轻混啊，它不是这种。
1: 对，
2: 嗯。
1: 轻混效果没那么明显。
2: 对呀、它不是像丰田的这种混动的。
1: 嗯，
2: 迈腾 B9300 和凯美瑞2.0双擎底盘哪个好一些？开12年的话，使用成本差不多吧？
1: 12年，
2: 咋
1: 一年开
2: 一升油是吧？
1: 几万公里？
2: 对，得看里程啊。
1: 底盘质感还是300好，300市区内油耗基本上8.5，能锁住啊。双擎的话基本5.5，就是差3升油左右。嗯，还是轻混是吧？
2: 对。X6和奔驰 E 哪个开出去好一点？
1: 开出去上哪去？
2: 上哪？对，你去哪？
1: 上哪吧。X6不太行吧？现在呀。
2: 对呀。
1: 啊、
2: 你去哪？连下一位啊！连线点连线就打字说连线。
1: 就是除了是去时尚圈，
2: 对，
1: 这个X6能有一些优势，在我看来，其他的就圈圈都没有啥优势。嗯，
2: 来，你好，
3: 主播你好，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嗯，主播，我之前连线过你们的直播间。
2: 嗯，
3: 当时给我推荐的是宝马X1。
2: 嗯，
3: 啊，我现在又转变了想法，想考虑一下轿车。
1: 嗯。
3: 预算还是20万，就是顶天了，再不能往上加，最好是对全包落地到20。
1: 完整一点的轿车，你可以看看奥迪 A4，应该基本上能够。
2: 嗯。
3: 那奥迪 A4 不是快停产了吗？
1: 那停产有啥关系呢？不耽误它继续好啊。它只是因为有 A5 才停产了 ，A5 是新款，但新款又太贵了。
2: 嗯。你这不20万正好吗？这个。
1: 对，你想买哪一类的？比如说。什么亚洲龙双擎？
3: 没有，我不懂车，我也没研究。
2: 那你咱喜欢奥迪不？
3: 挺好的，我记得。
1: 嗯，你去本地找一找。我记得你是连过之前说过看过什么车都，
2: 好像之前唱昂科威啥的看过是不是？
3: 嗯，

0: 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1: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0: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1: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0: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车的这个
13: 理解
12: 能力，
13: 你喜欢插钩很多，
12: 因为插钩的话没有太新的，养起来的话无论是保养啊还是这个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你自己要有一些
13: 包容、
12: 常识和包容。
14: 那如果要是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买的就是新的 XFL 呢？
12: 行啊行啊，你买 XF 行，就不太建议插钩。
13: 对，因为那得年头多了嘛。
14: 好，
13: 好嘞。
14: 哎，就等一下，等一下，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别到回产的话，后续这个
12: 售后服务不会有影响的，
14: 不会有影响。
12: 对，
14: 好的，
13: 好嘞，
12: 至少保证10年的配件供应，最后一台车的10年的配件供应。
13: 而且这个是俩市场，一个销售市场，一个是
12: 售后服务市场。
13: 不经常开高速，
12: 随便选。
13: 啊，这是聊啊，他是聊建议的。不是说时代雅阁什么机油乳化时速门啥的，这都哪个门呢？我们没听说，我们天天聊车都没听说。你要买这车你就查到了，然后你就继续扩大查。要哪去
12: 问？买车呀，就不要去修理厂去蹲数据，就像人上市医院去读数据，每个科都有病人。那你说咋整？
13: 那有时候你就去了，查出问题，让你也不听话，让你早睡，让你控制饮食，你能控制住哪个？3年左右，特斯拉 Model Y 大约多少钱？23的呗，
12: 23年的
13: 啊，
12: 15.5万。
13: 好，具体吧。来继续连线，就是网上说的呢，可能他这个车是这样出现过这个，但不是所有的车都出现、这个、
12: 就是网上会把刚刚说的时代雅阁的所有出现过的问题，如果你搜索的话，以现在这个数据库的能力，包括这个某这个 AI 的能力，他会把所有出过问题
13: 都列出来，
12: 问题现象都列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车所有的配件都会出过问题，从历史的长河里看
13: 啊，
12: 可能都出过问题。
13: 对，
12: 那你说这个车这不就是个问题车吗？
13: 是呢。我说上网一查，啥也不能买。
12: 只有那个刚刚上市的，昨天晚上上市那台车现在没有问题呢，因为还没交付到用户手里。
13: 对，有的时候那都不一定，网上已经说了、那车不行、有问题，你说你信吗？雅阁挺慷慨的啊。
12: 对呀、

0: 三千，问题你没回答我，那你把问题带上啊。
1: 号称那个买发动机送车吗？
0: 是啊。
1: 那你说你更愿意相信哪个呢？
0: 对，来继续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来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那一句我爱你，永远相信。那店里有 ES 三百吗？
1: 没有，有 ES 两百。
0: 919主机。来，你好。
2: 喂，您好，两位老师。
0: 您好，手机问题。
2: 就是我这个车吧，它刚过了那个三年的质保。
0: 嗯。
2: 但是它那个昨天刚发现，就是一起步的时候吧，它这个发动机里边不是离合就是变速箱的问题，它就有异响。这种情况是不是4S店就不给保了？
1: 不知道。你什么车？
2: 奇瑞。
1: 这是过了三年质保了，肯定就不会保了。
2: 但是这个变速箱是不是终身质保？
1: 他
0: 跟你说没说？
1: 你看，对呀、啊，你要看他家的自己的这个保修条例呀、啊。
0: 说没说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
2: 啊，说了。
0: 那就是保的。
1: 对呀、啊，那对，那就是保的。
2: 哦，行。
1: 那是保的。
0: 那三年是整车。
1: 三年是消费者保护法里边规定的，
0: 必须
1: 三包法里边规定的、
0: 啊，
1: 剩下的是厂家和你之间的契约，
0: 对，
1: 他有他就给保
0: 啊。
2: 哦、
0: 啊，
2: 行，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好嘞，哎，嗯，你这有的新能源是我电池给你终身质保，
1: 这种车有声音，有声音也不见得就
0: 能、
1: 对，有可能到最后告诉你通病
0: 啊，有声能认定了。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是您问题。
3: 麻烦问一下，我现在想买，几乎 T 一和起源 Q 零五。它价格差不多。
1: 其实产品整体的也差不太多，我就推荐你起源多一点。
0: 从品牌上，
1: 对，从品牌和这个整体的市场保有率来看，起源可能未来
0: 走得更长点。
1: 对。
3: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T 一它不是送终身保养吗？这个事儿重要吗？
0: 哎，你平时出去美容不？
1: 它是送保养还是终身
0: 质保
1: 啊？
3: 都送，质保两个车都送。
1: 啊，那就买起源，
0: 买起源。他说 T 1送他那个。
1: 啊，
0: 你我们要为啥跟你说美容这事儿呢？有的时候说这店好，你没事，你500块钱，我给你终身给你，比如清洁皮肤，这店不在了呢，你找谁去？
3: 啊、
1: 哦，起源卖的挺好的。
0: 嗯嗯，
3: 现在起源关键是太牛了，然后那个销售，没什么服务，然后
1: 是你这种感受我
0: 理解，
1: 对，我能跟你共情。但是买产品的话，咱们真还不能看谁服务态度好就买谁，因为有的产品，对，
0: 哎呀，
1: 未来不清晰。
0: 对，因为毕竟这个长安是在他这个起源是在长安旗下的。
1: 对，
3: 那我明白了。
0: 好吧，
3: 好，谢谢您。
0: 哎，客气啊、
1: 看看也是你们这个各个品牌。

0: 们真的真还不能看谁服务态度好就买谁，因为有的产品对
1: 哎呀
0: 未来不清晰，
1: 对，因为毕竟这个长安是在它这个起源是在长安旗下的，
0: 对，
2: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好吧，
2: 嗯，好，谢谢您，
1: 哎，客气，嗯，
0: 看看也是你们这个各个品牌

0: 一个比别人便宜的，比别人便宜的，你觉得价格特别舒服，基本就不靠谱。
1: 对，便宜的就不靠谱，
0: 没有无缘无故的便宜，
1: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
0: 嗯，
1: 不仅仅限于车。二位今天这大写着镜头的，那当年能考985了，可以了。15万左右新能源怎么选？好想回答你，按照上钢边刚才那个二手的特斯拉。
0: 对呀、啊，日产叉八和二手的 Model Y， 你选一个。
1: 不是都带着报告的，他带哎，那你这我们咋说？我们说有靠谱有不靠谱的，
0: 你就不好意思直接说不靠谱
1: 啊？
0: 眼见为实吗？
1: 对呀、
0: 啊，你看图就买车，他能有看实物买车靠谱吗？
1: 然后说报告了，报告了，
0: 完又看报告了，
1: 有的报告了，有的没报告呢。嗯，
0: 他报告出报告不靠谱咋办呢？
1: 嗯，身体
0: 在平台能有某宝厉害吗？
1: 对呀、啊，然后做身体体检，是你没有癌症、
0: 嗯，
1: 没有大病，
0: 嗯，
1: 小的地方呢，他不保你吗？车不也是吗？不是只有水淹、火烧、事故，还是零保，还是05 DMI 和。吉利银河 M7
0: 买海狮，
1: 林肯冒险家，它的混合动力挺好的啊。
0: 嗯，
1: 林肯能帮忙找找15万左右的标续的 Y 吗？可以，你后台留言
0: 可以。
1: 嗯啊，宝马叉一这个月适合下手吗？
0: 适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月所有车都适合下手。
1: 你赶紧的，
0: 嗯，
1: 再过8天就8月份了。
0: 嗯，就下个月了。
1: 对。我还记得呢，
0: 嗯，
1: 6月29还是6月30号？
0: 6月30号，
1: 对，
0: 就这个月买车行不？
1: 你赶紧买吧，这一下午了，你再不买就明、就下个月了。26款的斯巴鲁傲虎荒野版，这车值得等一等，它卖你多少钱啊？现在斯巴鲁好像我听说有便宜的，
0: 好像是，我上次说多少钱了起了的？
1: 哎呀，这车反正要是20小几万起吧，
0: 对，
1: 就行。
0: 荒野版挺漂亮的，外形上、至少外形上挺漂亮的。
1: 内饰就那样吧。
0: 对，内饰还那样。
1: 嗯，
0: 就内饰有给跟荒野两个字搭上，还是挺搭的，
1: 挺荒野的。
0: 对，挺能搭上。
1: 傲虎这车要是卖一个23、34万、24、5万，它是能行的啊。
0: 当年差不多在10年以前我就说过
1: 啊，
0: 这傲虎我想傲虎卖个3.0价，
1: 3.0卖个
0: 3.0卖个2.4价，
1: 对，
0: 嗯，
1: 就好卖了，
0: 对，就有竞争力，跟日系的同尺寸的，
1: 嗯，
0: 因为我给的东西多，
1: 对，
0: 啊、
1: 那你动不动你就30好几，你动不动就25、26，
0: 二线的日系品牌你总想卖一线的价格，
1: 对呢，你总用什么进口不进口、生活当中也体验不出来嘛，
0: 你销量大都不需要进口了，
1: 对呀、
0: 就销量太小，
1: 为啥进口啊？宝马X1优惠多少个现在？哎呦，
0: 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
0: 21左右能落
1: 啊。
0: 嗯
1: ，C9 还等不？
0: 等等 ，C9 等等可以。
1: 嗯，10万左右国产 SUV 有什么好推荐的？还能拉人能拉货的？那你看看长城吧。
0: 嗯，买个哈佛大狗的了。
1: 对呀。
0: 嗯
1: 啊。为啥一提到10万的 SUV， 大家伙都能想到长城，就是靠口碑过来的。
0: 嗯，稳定性还挺好的。
1: 对，挺均衡的。风云 A9L 能买吗？
0: 你风云呀，
1: 你可以再看一看。
0: 对，
1: 嗯。我们还有5分钟，然后还能再连个1到2位。你要是连的话，你点连线，你就打字说连线。嗯，
0: 评价一下比亚迪国之重器。
1: 车比亚迪是挺好的一个品牌，然后现在车辆销量也不错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挺好。
1: 对，对，销售态度不好，立马就该买其他车。嗯，
0: 不是能有相同的行啊？
1: 对呀、
0: 啊，没有相同的就算了吧。
1: 嗯、
0: 另外一个换一家不行吗？
1: 嗯，换家服务的店就
0: 对呀、啊。它不是所有的店，它是指这个某个店的某个人而已嘛。
1: 啊、哦。
0: 另外一个换一家买，然后给这家的店服务不好，你给他投诉了，
1: 哎，
0: 就这么给他个差评，
1: 是的。
0: 嗯，
1: 请问 BGO 30能买吗？
0: 能买，
1: 能买。
0: 嗯，
1: 得换个销售也行。
0: 你要是如果啊确认他服务流程里有明显的严重的瑕疵
1: 啊，
0: 你有证据的话，
1: 哎，
0: 他工作都得没了，
1: 你当店就给投诉了呀。
0: 对，你当店就投诉他，他工作就得他就离职。
1: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给他店提个醒，你抓一抓这个服务质量。
0: 他说如果最后你成交

0: 长还
1: 还送你自保养呢。
0: 对，
1: 说明你这个提供帮助了。请教一下，现在的408跟23年的408追光，选哪个好？啥意思呀？
0: 就是过去的好，你总认为是吧？怀念过去是吧？
1: 怀念，别了，怀念过去了，买新的吧。
0: 买新的。
1: 大狗四驱很费油吗？大狗正常油耗。
0: 大狗是正常油耗，这大狗这时候10.5左右，10到10.5，11甚至11都很正常。说是主流的 SUV 啊，2.0T 的12升，11.5都很正常。
1: 你别说，就是隔壁有同我朋友家就是9个油，比你小一大圈，你怎么说呢？
0: 你对呀，第一个个头小，另外一个它使用的环境跟你也可能也不一样。
1: 对。A6 正常开能开多少？大概多少公里？
0: 30万公里正常保养。
1: 正常保养该保养什么保养什么啊？
0: 对，按照说明书保养就行
1: 啊，
0: 能开30万公里。
1: 嗯。现在的减配厉害，现在便宜不便宜呀？是
0: 有加配的吗？你看新能源没往上加呀。现在新能源是把你半个家的这个家具都加上去了。你再将来买这种这个床车、房车之类的修理车，把你全家家具都加上去。
1: 对，那天看，
0: 现在不是每有的加那个没加卫生间加个马桶吗？将来卫生间再加上，
1: 都得全了。
0: 嗯，
1: 那天看小米，不要推出一款车吗？顶上不能周起来吗？能变成 loft 的那种感觉？你能慢慢来吧。
0: 那个就是人家这个在升顶的这个，
1: 就是对，直接能斜着周起来了。
0: 那就那个就我这个车的这个加州版嘛。
1: 啊，对，
0: 然后我核心是他说他又读创了，有谁在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但未来的这个车各个赛道都会有，因为现在大家挺
0: 对，我觉得这种修理
1: 车
0: 确实对素营修理挺重要的，大家希望把这个生活多元化。
1: 对，
0: 这个倒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大伙儿我觉得不必要在这个通勤车里加这些魔幻的功能。
1: 对，
0: 要在这个素营。

0: 但未来的这个车各个赛道都会有，因为现在大家挺
1: 对，我觉得这种修理
0: 车
1: 确实对素养修理挺重要的、
0: 啊，
1: 大家希望把这个生活多元化，
0: 对，
1: 嗯，这个倒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大伙儿我觉得不必要在这个通勤车里，
0: 嗯，
1: 加这些魔幻的功能，
0: 对，
1: 要在这个素养。

0: 请示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

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

0: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然后我觉得那个鹅的挺便宜，因为正常我之前买鹅，半只鹅带头脖的就得将近，就得八九十块钱哦，正经的得九十块钱上下吧。它现在是一整只鹅才做88块钱，然后是半只鹅的话是四十几来着，49吧，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椒麻鸡一整只是39，大鹅是49，半只鹅是49，然后呢还有像什么牛窝骨是39，但是这个价格便不便宜我不太确定啊，我不知道，但应该是便宜的，因为我对这个行情不是很了解，但是猪蹄儿啊，什么大肘子呀，这些还是比较熟的，这是他们家很多很多的福利内容，还有儿童肠，我意外的发现他家那个儿童肠挺好吃。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笨鹏鹏潮汕火锅，前一阵儿那个28的代金券已经没了，然后呢最近又新上了一个，今天发的啊，今天上了，前一段时间已经变成38代100的代金券了，然后现在这回终于会28代100的代金券，而且是所有的肉品都通用的，到这儿你就尽量不要点菜叶子了，对，你就造肉肥，比如说嫩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啊、五花趾啊、雪花啊，你就点吧，啊，你就团去吧，反正都能用代金券，28块钱能顶100块钱花，我算了一下，如果是两个人点一个锅底儿，大概是20块钱吧，22、20忘了，小料6块，这是32块钱，32块钱，你再点100块钱菜，28块钱，32加28是多少钱？50，60块钱，两个人60块钱吃顿火锅，因为它免费的特别多，各种菜儿啊，然后那个熏酱啊，什么水果呀，得10多样啊，都是随便吃的，就你肯定就饱了啊。然后这样算下来，两个人60块钱是可以去笨鹏鹏吃一顿火锅，而且可以吃得很好。然后当然，你要说我不差那9块9毛钱一杯奶茶钱，还可以来那个大牛肉丸，那个牛肉丸9块9是8个牛肉丸。说实话，我一个人我吃不了啊。我一个人我是吃不了的，那个8个牛肉丸老大个了，然后是那种特别壮实、特别卓实、特别 Q 的那种。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
0: 啊，好的。
1: 是不是5.8折？
0: 对的，全单的5.8折的折扣。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雪原熏鸡。
0: 嗯，好，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那个椒麻鸡。
0: 好的，急先客，新疆椒麻鸡，您去哪个店呢？
1: 那个是田家店的，
0: 田家店。
1: 他在哪儿？
0: 田家店在木雅汤泉，您知道吗？
1: 木雅汤泉。
0: 对，叫我看看，那叫唐宁那边儿。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好，那您去田家店呗。
1: 对。
0: 好的，五折的
1: 接碗
0: 折
1: 去
0: 扣，
1: 就行啊。
0: 五折的折扣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温泉。
0: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盘点了我们最近里面，就是我觉得最近发的啊一些比较那个什么的地方，一个是后远行熟食老铺，它的熟食有一系列的特惠，就直接拎走了嘛，直接打包带走了。还有一个是笨鹏鹏，今天新上的是28袋100的代金券，能叠加使用的哦，这个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是全都有霞光府店，全都有霞光府店，它是怎么的呢？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到这个周末吧。对，到这个星期天，然后它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消费超过200多少钱，258，然后就可以享受那个榴莲千层9.9块。它的榴莲千层挺好的，个头大，然后呢，里面是真的有猫山王的榴莲果肉，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个果肉占比还挺高的，量挺大的。这样就因为要不然咱不也买菜嘛，米面油啥的，然后买青菜呀、买水果啊、买肉啊啥的哈，要不然也买。这样的话，您买完累计258块钱，还能够花9.9块买一个榴莲千层，就很划算的嘛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特价的单品。那个飓风葡萄啊什么的还挺便宜的，4.9块一斤。完了，反正我那天花生毛豆啥，我那天我跟我妈我爸去的，我买的还挺多东西，我觉得挺好，挺超值。那个榴莲千层挺好吃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周末会去，从明天开始的话呢，会去全都有给大家直播那个广东的清远鸡。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啊，就这个清远鸡啊，它相对而言呢，比较口味比较突出，但是我们可能就平时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清远鸡的价格比普通的鸡要贵啊、哦，比普通的鸡贵。但是你知道，你比如说你正常普通的鸡，你30天出栏，对不对啊？30天就那个啥了，就都是那种素食的白羽鸡，它是100多天养殖100多天的，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在林子里面长大的，喝泉水啊，吃虫啊，然后它的肉质的口感就特别特别的好啊。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去买只那个清远鸡啊，再买点其他杂七杂八的，凑个200多块钱，咱们就可以花9.9再买一个榴莲千层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优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
1: 我
0: 讲。
1: 想订一个送大房学员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
0: 好，
1: 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2: 啊，那个订一个熏鹅。
0: 熏鹅，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在哪里这个？
0: 新龙台和双台的都有店，您想去
2: 新
0: 哪
2: 龙
0: 儿？
2: 台在哪里？
0: 新龙台在泰山小区的斜对面，乐天新东北影城的楼下。
2: 泰山，
0: 对，就是香城园超市那块儿有一个。
2: 泰山小区香城园。
0: 对对，
2: 好，那就是提手机号就可以吗？

0: 对的，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
0: 好的，半至额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先进一则信息，一会儿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边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1: 好，
0: 来15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想订一下送大房烧鸡。
0: 嗯，熏鸡啊，50%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是不是今天、明天都可以购买？
0: 可以的，可以的。
2: 139
0: 啊，不用说了，导播，
2: 不
0: 要说了，导播已经告诉我了。你要说完全号，万一有人替你去买了，我就替你把它买走。然后你去了之后说不好意思，已经被人买走了。好，
2: 太开心了，谢谢晨曦。
0: 啊，没关系的，好了，给您订上了啊。拜拜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那个定一位圣江山的位置。
0: 好的，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2个名额，可以吗？
3: 可以，好的，
0: 好的，好嘞，我们再会啊，拜拜。

自己来。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暑假了嘛，孩子们都放假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了，因为啊、哦，他在家里面真的好麻烦。然后我闺女每次我都是给他送托管班去，其实送那个托管班吧，说实话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待的幼儿园，英语也教不了，反正就是我对他的要求标准非常低。不需要学会多少东西，帮我带孩子就行了。他在我身边，我觉得太闹得慌了，崩溃。然后他现在因为已经十岁了嘛，基本上嘛，哎，其实虚岁应该是11岁了，是不是？然后那个还有点逆反，有的时候我管的还不服管，我说的还不说不听。完，有时候我俩还干仗，对，他非常愤怒的在日记里面管我。

我叫母狼，对，他给我的专属代名词叫母狼。然后爸爸说，哎，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呢？然后他就说，就是这样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但是也抽空带他会去玩嘛，去了红海水上乐园，玩得挺开心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因为现在入伏了嘛，然后今天是大暑吧，就特别特别的热啊。然后所以这个时候玩水真的太适合了啊，正是玩水的好时候。然后在水里面，它那个水吧，你看在户外晒着，我妈说那是不是可热乎了？我说不热乎，它其实是会有点冰，不是冰，它是凉快，就是它不冰的话，但是就是很凉爽，你在水里面待着会很凉爽。然后包括你如果是怕晒的人，你还可以在室内，它室内也有孩子们玩的水上乐园，包括还有那个冲浪，外面不有那种海啸大冲浪那个吗？然后室内的话也有那个海啸池，只是规模相对小一点，浪没有那么猛烈，适合比较亲子的带小朋友的玩的啊。我闺女玩的挺好的，然后我还问她，我说你觉得在这儿玩的怎么样啊？如果满分是十分，你打多少分呢？她说妈妈我打九分。我说那一分是扣哪儿了呢？她说没玩够，时间短。我说已经不短了，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很开心的啊。这个红海温泉乐园，我是之前预售的时候囤的票，因为我当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说预售了，你们赶紧下手。我那时候买的票，两个人是199，因为我闺女她已经超身高了，她只能按成人算了，是199。然后我团了个双人票，团了个三人票，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我跟我闺女去一次，然后我们一家三口人再去一次，是这么计划的。所以，但现在票多少钱我还真不太注意，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去看一下啊。抖音主页我给大家置顶了红海的那个水上乐园，你们可以团票去玩，挺好的，孩子玩得非常开心啊。比去什么，其实你看我们成年人去看，有的时候是去旅游的时候，更多的好像是看什么名胜古迹啊，看山啊，看水啊。但是对于年龄相对偏小的孩子啊，比如说十多岁以内的小孩吧，就他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没文化这样的孩子，其实他都不如给他整个水。

其实你看我们成年人去看，有的时候是去旅游的时候，更多的好像是看什么名胜古迹啊，看山啊，看水啊。但是对于年龄相对偏小的孩子啊，比如说十多岁以内的小孩吧，就他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没文化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你都不如给他整个水

拍下来发到抖音里面了，大家是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是能看到的，1955国营农场我的整个的一个打卡的节奏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看到了，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看得到的啊。这是我最近玩的两个地方，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整我自己的这种体验感还不错。然后今天中午去了一个地方直播，大家应该有的朋友我不知道啊，可能有的朋友没刷到黑风关古镇，因为今天中午我在直播间里面没有见到太多的熟面孔。黑风关古镇太熟了啊，我不是想给大家介绍黑风关古镇，黑风关古镇里面有一个烤肉店，是盘锦新开的烤肉店，叫醉荷塘烤肉，还挺不错的，就是非常美啊。你如果用一个字去形容和概括这个景点的话，那就是美，特别好看，一片一望无际的荷塘，然后呢荷塘的这个岸上面是桌，然后我们可以在那儿烤肉啊，喝下午茶呀，然后连那个餐品都摆盘老好看老好看了啊，就是就是那种标准的典型的漂亮饭啊。我觉得这个好看是真美，就不管谁都觉得好看，但是可能年长的朋友啊，或者有部分朋友说的，哎呀这个对我来讲无所谓，我主要是造肉，但是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女孩啊，闺蜜呀，小情侣呀，哎呀我觉得那真的是太漂亮了。然后关键是他那个套餐

0: 的衣服，画上古风的那个妆，我还画过呢，哎，画的老猛了，显得我眼睛老大了。然后画完了之后，你就进景区开始游览啊，逛啊，拍照啊，然后看演出啊 ，NPC 互动啊，然后
1: 看东西虚
0: 啊，开始就是手机虚，我看别的看物件我还不虚，但是我看手机我发现虚，就像眼睛上有一层蒙似的，然后我就滴眼药水。哎，滴完之后我先是不是能清亮一点啊，不行，还是不好使。对，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困扰我了，他闹心呢。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眼镜给配了，配了戴能我觉得不到半个月，就是因为我没准确的掐点，但是不到半个月我这些症状就全没有了，就把这茬给忘了，就晚上就开始了咔嚓咔咔咔咔看手机。我昨天晚上还看手机呢，昨天那都啥时候，那都黑灯了。完了我闺女都睡着了，因为她有的时候吧，我是晚上不关机的，所以晚上有的时候你比如你把手机放那儿了，完她嘚嘚她想，就是一想吧你就根本忍不住，就想看看是谁发信息了，完了就黑暗中还看手机。我有一天看那个AI 的短剧，就不是人演的，叫醉妻开荒记，哎，挺好看的啊、哦。看醉妻开荒记，我看到了一两点钟的时间啊、哦，但是没事儿，眼睛没事儿，就这么霍霍，眼睛没事儿。嗯，然后老花的情况也消失了。对，因为那阵儿不就看小的，哎，我发现我为啥看不清呢？我使劲看也看不清，但我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就是你看啊，我现在，哎妈呀！这蜜雪都不用看了，我现在手里拿了一杯蜜雪，这字太大了，对我来讲，就是那个瑞幸咖啡杯子上面贴那个小签儿，上面那个小小的那个字儿，我是完全不虚的啊，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没有任何花的这个迹象，就是我觉得跟戴这个眼镜是有关系的，就它真的是有明显的效果。那各位你们说，哎，那我戴能不能有效果？我也不知道，你得自个儿试，对不对？啊，你得试戴一下，你看一看，因为你半个月你就能看到效果了，你戴一个月你不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了吗？而且我其实是，佩戴他家眼镜配合的最不好的一个人，我总戴隐形，没办法呀，嘚瑟呀，为了美呀。完了那个就把隐形眼镜拍视频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啊，完我就戴隐形，那其实是特别不好的啊。人家他家就是说，你最好是早晨睁眼睛就开始戴这个光是光的眼镜，到晚上睡觉再摘光是光的眼镜，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眼睛的保护才能够更好嘛啊！但是我就即便是这样，我的老花和那个看东西看手机模糊的情况也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如果佩戴再靠谱着调一点，应该是照理说收效是比我会好一些啊。但是我这个老花可能轻吧，就刚发现有老花的迹象，因为看东西发现有点有障碍了嘛，费劲了啊，然后我就把它配上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也戴着这个眼镜了，中午没戴，中午那时候直播来着，戴的是隐形，所以你看真是讨厌哈。然后呢，大家想要试戴这个眼镜的孩子们，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孩子们可以，这是孩子们的暑期专属福利，免费试戴一个月，13941792256，13941792256。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这个眼镜，包括我中老年朋友说，哎，我也想把这眼镜拿回去试戴一个月，万一把我这个飞蚊症给我戴消失了呢？您可以打直播间热线啊。3815939，3816939，打直播间热线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权益的，好吗？3815939，3816939。哎，他们有一位老年人，好像是原来是飞蚊症，那是啥飞蚊症吗？就有眼前总像有那个小黑点在飞一样啊，然后一抓其实还啥都没有，那个就叫飞蚊症，就戴一段时间，居然飞蚊症消失了。但是具体说谁戴了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还是要看个人的，那你试一试啊，对不对？你不试一试你不知道。那但是试，你说我不想花钱试，对，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给您免费试戴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好吧？它的店儿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 包括还有像比如说有那个想当兵的，然后视力不过关的，您都可以过去啊，帮您可以提高视力的，然后是让我们

0: 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顺利的去当兵哥哥。
1: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这55了
1: 啊，
2: 眼睛有点花。
1: 嗯，
2: 你戴那个光丝光好不好使啊？
1: 试试呗，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2: 啊、
1: 反正也不花钱、
2: 啊，
1: 我把您的手机号发给店家、啊，然后呢，到时候他跟您联系，您去取一副回家戴。
2: 店家在哪儿？
1: 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
2: 啊、
1: 嗯，到时候戴一个月，戴一个月到日子了吧，你就把眼镜给他送回去，好吧？
2: 好的，好的，好、
1: 嗯。这个过程里面您是不需要花钱的，
2: 哎、
1: 嗯，然后可以试一试。
2: 谢谢
1: 好的
2: 好，
1: 嗯，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这天儿进入伏天了，嗷嗷热啊，真的是嗷嗷热。哎妈，哎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饿得有点不乐意吃饭了呢？你们有吗？就想吃零。是我妈说那这是饿的啥呢，这是热的啥呢，这还是馋的，就是完了妈饭不爱吃，就爱吃零食，真吃不进去，你们不觉得吗？就真的，我早上我妈我就一个鸡蛋，一个煮鸡蛋，一杯豆浆我都强整进去，小米粥更整不进去了。我说热的事儿，我妈说拉倒吧，那就是馋的事儿。然后你要在道上开车更遭罪了，那家给你烤的，是不是？所以各位啊，贴车膜、防晒、隔热、太阳膜，它来了。一会儿啊，一会儿先迎接热线16的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那个他那个佩戴那个眼镜有度数吗？
1: 有啊。根据你自己的眼睛，就是你是，比如说我就是个近视眼，我是500度、600度，他就给你配相应的度数的这个眼镜了。
3: 啊啊啊！他就是那个治那个就花眼那个。
1: 他也不叫治花眼吧，就是就反正你可以试试，我也不知道。
3: 啊，
1: 对，
3: 啊，那个就是70多岁那老人，他有那个糖尿病，他那眼底呀、啊、就是病变了，他也有点老。
1: 都
3: 可以
1: 试戴，没问题的。
3: 它
1: 不单纯，它其实不是一个专门治老花的镜子，它这个眼镜主要是为了防止光污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不舒服的问题，它可能会消失。
3: 啊，就是，但是我得带着那老太太去，是不？
1: 最好是吧，因为他得给他配呀，他得戴眼睛上，得不得劲儿啊？
3: 行，
1: 大了小了的框啥的哈。
3: 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啊，再会了，拜拜。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我想订那个老半只那个熏鹅。
1: 行，去哪个店？
4: 双台店。
1: 今天、明天。
4: 明天。
1: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4: 哎，对，哎，好嘞，
1: 好嘞，
4: 谢谢，
1: 再会，拜拜，不客气。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然后。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贴车膜贴车衣嘛，现在这个热天主要是太阳膜啊，你妈的贴上啊，它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一个太阳膜啊，就是隔热的和隔离紫外线红外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99%可以隔绝紫外线啊。然后多少钱呢？4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可以贴好啊。然后如果你说呢，我想试试吧，你或者说我就主要是我自己司机开车那个位置，我怕晒，别的地方吧还行，我也不咋拉人啊。那您就可以它有一个新活动，特别吓人，花20块钱贴一扇车窗，20块钱贴一扇车窗，我觉得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要把司机位贴上，因为你总在道上开车，你谁不坐司机得坐呀，司机不坐车开不走啊，叫咱自己开车上下班，这溜达那溜达的自驾啥的，正好把你那个司机那车窗我给你糊上，是不是啊？哎，20块钱2杯奶茶钱，你要贵的一杯也就1杯奶茶钱，就可以把这个事搞定了，是不是挺值个的？没有套路啊，没有套路。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约时间让他给你把那一扇贴了，一整扇呢也挺多布呢，也挺多膜呢。13898725277，13898725277。大家为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盛江山的自助。
0: 好的，49.9块一位啊，一周内有效。好，
1: 好
0: 再会。哎，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光视光那个眼镜试
0: 好
2: 戴。
0: 的，好的。哎，您是啥情况？
2: 我是像干眼症是眨眼。
0: 哦，干眼症是不是？哎，那你试试可以。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干眼症，他是每天都得上眼药水，然后一周去医院一次。他戴这个，他都好多了。
2: 对，
0: 您试
2: 我
0: 试。
2: 就是那样，
0: 啊，
2: 我
0: 你
2: 就
0: 也是这
2: 不
0: 种
2: 干
0: 情
2: 眼药
0: 况。
2: 水现在。
0: 哦，对，您可以试试，反正不花钱，是不是？看有没有效果啊？好的。哎，
2: 好的，
0: 好
2: 好
0: 嘞，
2: 的，谢
0: 哎，
2: 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哎，我觉得这个真挺好，就是他把我们没有就是花钱，就是说花冤枉钱的风险，对，把这个风险归零了。因为我先试，哎，有效果了，我愿意赔，我赔；没有效果了，我把眼镜一还，我啥也不损失啊，我就是只是试了一下嘛，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他可以试戴一个月的，这个真的很好的啊。然后回过头来说一下，各位杰出汽车量子膜，别忘了啊，4个车窗膜100多。如果只是说司机一个人的那个位置，我就想贴一扇这个膜的话，就是20块钱。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象征性说20块钱。你说那个东西，它怎么可能就值20块钱？它是。就是想要让大家试试效果，体验也是为了让大家体验效果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车膜贴车衣。来，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你
3: 哎，
0: 好，你好。
3: 你好，哎，我想订一个那个光视光的眼镜。
0: 想试戴一个月是不是？
3: 哎，对，试戴一个月，
0: 好
3: 对。
0: 的，可以的，可以的。哎，您是什么情况？
3: 我50了，但是眼睛看什么特别花，看
0: 哦，
3: 手机上的字儿都
0: 哎，
3: 看不清。
0: 你是刚手机上的字儿刚划，那比如说饮料瓶后面那个字儿能看清吗？
3: 看不清，看不清，
0: 哦，你是刚
3: 只是
0: 划
3: 小一点
0: 吗？
3: 字我都看不清。
0: 哦，哎，那你是刚划吗？
3: 差不多吧，半年。我以为
0: 哦，
3: 之前眼睛什么毛病，因为一整就眼睛发干，后期我
0: 哦哦。
3: 上眼药水不好使，做那个小小的检查，他说眼睛花了。
0: 哦，我是刚刚发现自己有点花那阵儿，哎，我就发现我看饮料瓶后面那特别有那个字儿不特别小吗？我说为啥我看不清了呢？我戴近视镜也看不清。哎，我最近我都能看清了，我连瑞幸咖啡后面那个小字儿我都能看清了。嗯，
3: 我也是冷不丁一下就看不清字儿，我以为眼睛怎么了，有毛病了。
0: 他特别耽误事儿，你知道。
3: 是看不清，可
0: 可
3: 难
0: 闹
3: 受
0: 挺
3: 了。
0: 了，可闹挺了。
3: 啊，
0: 他比近视闹挺，
3: 对。
0: 近视你卡个眼镜子他能看清。好的，给您订上了，您试试吧，看看能不能有，对您这边能不能有效，好不好？
3: 对，
0: 免
3: 那
0: 费
3: 我这
0: 试，不用
3: 个
0: 花钱，一个月去，然后他会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去把眼镜取回家戴一个月。
3: 就是有人联系我呗。
0: 对，他能跟您联系，好吧？然后你们约时间就可以去了。那好了啊，
3: 哎，
0: 哎，
3: 好嘞，
0: 拜拜，拜拜，
3: 再见。
0: 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兄弟，
0: 哎。
4: 我想订那个万达那个自助啊。
0: 啊，盛江山自助烤肉是不是？
4: 对
0: 嗯，
4: 对对。
0: 好的好的，49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好，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哎，每周最多能用2个名额啊。拜拜。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同样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The Sunshine FM。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8: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9: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 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

0: 幺五九零八三个零，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它，

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才用。

0: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转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

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是语感的表达。

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和山竹型人格的人在一起会很幸福。最近山竹型人格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大家的关注。所谓山竹型人格，指的是一种像山竹一样外表粗糙坚硬，看起来不拘小节，内里却极为柔软细腻的性格。从心理学来说，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可以带给我们更强的幸福感以及更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让自己活得很舒服，周围的人也会在相处中感到轻松。

山竹型人格的四种特质。第一个，敢做自己。有山竹型人格的人往往都非常敢做自己，他们不会轻易顺着周围的声音改变自己的初衷，也不会吝啬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会坦然接受大家的好意，在乎他人感受，愿意主动关心别人，也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心情。在心理学中，这其实是一种重视自身主体性的表现。主体性高的人会承认并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愿望，而不是总被外界的期待所裹挟。正因如此，山竹型人格的人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会随着自己的心意来表达并付诸行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都愿意在人前展示出来。他们不会将心房紧闭，愿意直面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山竹型人格的人生活幸福感更强，人际关系也会更好。第二个，心怀感恩。山竹型人格的人具有一种高感恩特质，他们总是会发现并欣赏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并给出积极的回应。接受朋友的关心时，他们会坦诚地表达感谢，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时，他们也会真诚夸赞。这种特质其实就是积极心理学中所说的感恩。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会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的闪光点，也更能够感到幸福和快乐。此外，在人际关系中，山竹型人也总是能给出积极回应，他们会正面地回应你对他的好，也会积极地用行动来回馈。与他们做好朋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因为你会觉得你对他的每一点好都被他看在眼里，你切实地被朋友珍视着。换言之，当我们能够以感恩之心来看待他的关心，并向对方表示感谢，不仅自己能够体验到愉悦和温暖，也能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被看见、接纳和珍视。第三个就是懂得照顾他人。山竹型人格的人不但能够看到他人的好，也很能够懂得照顾别人。他们总能非常细心地观察你的状态，发现你潜在的需求，然后用妥帖的态度去好好对待。这种很像山竹内里的温柔特质，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宜人性。有这种特质的人拥有较强的同理心，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会关心他人的需求，也更愿意释放自己的体贴和善意。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人际交往是一件相互的事情。懂得换位思考和照顾他人，并不等同于讨好或妥协，因为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感到愉悦的事儿，而他们的回馈则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的踏实。第四个，拥有开放的心态。山竹型人格的人经常被他人评价，少有说教感，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包容他人，拥有很强的开放性特质。开放性强的人接受度也很高，总能以更多维度的视角观察世界，也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和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往往有很强的创造力，也有较强的理解能力，这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很多的机会。对未知的事物保持好奇，对个体之间的差异保持尊重，是一种珍贵的特质。这不仅能让自己获得更丰富和新奇的体验，也会让他人感到被理解和接纳。这种温暖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该如何培养山竹型人格？有心理学研究表明，虽然人格特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也会随着环境、经历和反复练习而发生变化。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拥有这种让幸福感变强的人格特质，可以试一下以下三种方法。第一个，重新建立与自我的连接。想要提高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可以从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多觉察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愿望。比如每天留出几分钟的时间用来自我觉察，问自己，我现在的感受如何？我想要什么？哪怕答案只是简单的有点困，我想喝水，也能够帮助自己提升自我觉察的能力。在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尽量避免都行，听你的啊，没什么这样的话语，试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我今天有点累，我更想去休息的。第二个，在日常里进行感恩练习。积极心理学认为，练习感恩的能力能让人更敏锐地看到生活中那些温暖的细节，

更好地加强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比如每周抽一段时间，写下3到5件值得你感恩的事儿，写一封信给一位你从未好好感谢过的人。第三个，保持开放接纳的心态。有研究表明，人的开放性可能会随着年纪增长而略有降低，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可能会减少，对一些事情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所以为了保持开放性，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比如周末去一家没有去过的餐馆，下班时走一条不同的回家路，或者读一本以前没有看过的书。此外，可以偶尔尝试一些完全不同的体验，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人生边界，去上一次自己没有感受过的课，去学习攀岩这些运动。最后，祝大家都能拥有强大的主体性，也能拥有包容和接纳的温柔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

0: 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

0: 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 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0: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6: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6: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6: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必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这里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安阳姐姐啊。每天这个时候呀，都非常高兴我们能相会在电波当中，下面就把你的小耳朵交给我吧。

0: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1: 故事同情。灰狼蛮蛮从树上跳下来，一不小心扭伤了腿。他不能跑，不能跳，连走路都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蛮蛮躲在屋里，再也不敢出去了。他想，他一出门，别人一定会笑话他，因为他以前呢，经常爱欺负别人，爱笑话别人。
2: 小兔子瞧见我这模样，一定会说我是一只一瘸一拐的狼。
1: 妈妈说，
2: 至于小刺猬呢，他会说，喂，一瘸一拐的狼，咱们来跑步吧。哎，还有小熊也会学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
1: 灰狼蛮蛮越想越烦恼，他开始大哭一场了。他决定给他的妈妈写封信，让他赶快从生病的哥哥家里回来陪自己。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灰狼蛮蛮拿着写好的信要去邮局把信寄走。灰狼蛮蛮拄着拐杖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这时他看见不远处的小兔子正一蹦一跳地走来。灰狼心想，
2: 哎呀，小兔子会不会喊我瘸狼啊？哎，喊就喊吧。
1: 可是令蛮蛮意外的是，小兔很诚恳地喊了一声，
3: 喂，蛮蛮，你的腿怎么了呀？
1: 这可让灰狼蛮蛮感到很奇怪。
2: 我从树上跳下来扭的，你会觉得我这样子很狼狈吧？
1: 不会不会，小兔子说，我很同情你，因为我以前也扭伤过腿，很痛苦的。灰狼蛮蛮不好意思地说，
2: 你不恨我吗？我以前经常欺负你。
1: 我以前恨过你呀，但现在我很同情你。前面是车来车往的马路，小兔子要扶着灰狼蛮蛮过马路了。因为那条马路很宽，这个时候小刺猬也过来了。小兔说，灰狼蛮蛮把腿给扭伤了，扭伤腿很痛苦的，咱们一起帮他过马路吧。小兔扶着蛮蛮，小刺猬抬手招呼路上的好朋友。这个时候很多车子都停下了，静静地等候灰狼蛮蛮穿过马路。小刺猬对灰狼蛮蛮说，
3: 不用着急，慢慢走吧，你瞧，司机们都很同情你呢，他们把车都停下来了。
2: 谢谢谢谢。

0: 妈妈抬头对司机们说，灰狼妈妈很快就寄完了信。他刚到家就听见门外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小熊。
1: 哦，妈妈，听说你的腿扭伤了，我给你送药了。哦，我以前也扭过腿，我很同情你。
0: 妈妈赶紧把小熊请进屋，小熊把药敷在妈妈的腿上，妈妈觉得她的腿好多了。小熊离开灰狼妈妈家的时候问
1: 妈妈，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我想请你帮我寄封信，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啦。
0: 灰狼妈妈连忙写了一封信交给小熊，她的信是这样写的：
1: 妈妈，你不用忙着回来了，我扭伤了腿，但是大家对我都很好，也很照顾我。我知道这叫同情，同情真好，我以后也要学会同情别人。满满。

一只狐狸越来越孤独了，他的贪婪，他的奸诈，使他失去所有的朋友和亲人。傍晚到了，太阳快下山了，看到别人家里一片热闹的景象，狐狸感到很悲哀。狐狸对他的影子说，哎，看来只有你愿意和我作伴啦。狐狸的影子说，我也不愿意跟你作伴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太阳把我给了你，我实在无法离开你。你没听到吗？人们都说，我一见到狐狸的影子就讨厌。人们还说，瞧，多好啊，连狐狸的影子都不见了。狐狸听了很吃惊，他说，哦，难道你没说过你愿意一辈子陪着我吗？狐狸的影子说，我是说过呀，那是在你很小的时候，那时的你呀远没有现在这样坏。我曾经劝过你，劝你学好些，劝你变得善良一点儿。狐狸回忆说，哎，是的，你劝告过我，可是我没听啊。这时候太阳下山了，四周黑了下来，狐狸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了，他更悲哀了。

0: 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
4: 巴拉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5: 好吃哦。
4: 不要不要，陌生人带我走，
5: 快走吧。
4: 不行不行，陌生人敲家门，
5: 开门呀。
4: 不开不开，我们是聪明宝贝不上当。
6: 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7: 水为什么能灭火？
8: 向日葵为什么是
9: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8: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9: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0: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1: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万仞的高山之中。羌笛又何必吹奏《折杨柳》这样悲凉的曲调呢？淳风总也吹不到这个荒凉的玉门关呀。这里的羌笛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之一羌族的笛子。杨柳不是指的是杨柳树，它是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歌曲。唱这首歌就代表要别离了，心里很伤心的意思。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在这里呀，
2: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3: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4: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5: 住手！
1: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4: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2: 我好像没见过你。
4: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3: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2: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
6: 巴巴拉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7: 好吃哦。
6: 不要不要，陌生人带我走，
7: 快走吧。
6: 不行不行，陌生人敲家门，
7: 开门呀。
6: 不开不开，我们是聪明宝贝不上当。
8: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9: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0: 我想讲一个故事，
11: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2: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3: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4: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5: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如果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为您打造的花儿朵朵，这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节目。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韩佳宁小朋友，他将为我们带来我爱妈妈。
1: 喂，你每天吃这么多干什么？
2: 因为我饿呀。
1: 我们一起做操吧。
3: 好吧。
1: 准备好了吗？来啦。
4: 大家好，我叫韩佳宁，今年六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爱妈妈。在小小的肚子里面抓呀抓呀抓，肚子里的宝宝一天天长大，在大大的学步车中咿咿又呀呀，勇敢地迈出脚步，轻轻叫妈妈。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慢慢在长大，但是岁月偷偷爬上妈妈的脸颊，一丝丝皱纹，一缕缕白发，多么心疼我妈妈，岁月晒得她。
0: 感谢韩佳宁小朋友，你的作品真的是很棒，娓娓道来的诉说让我们感受到你对妈妈的爱。嗯，小朋友们，妈妈每天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哟。下面是刘鸿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毕业诗。
5: 我要可可爱爱的飞，甜甜美美的睡，就问谁能比我完美。
6: 大家好，我叫刘鸿飞，我今年七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毕业诗。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站到这里和老师小朋友们站到一起，我是多么欢喜。再过几天我就要上小学，作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写字，那是多么神奇。亲爱的老师，我有许多话想对您说。三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玩具扔满地还要发脾气，今天站到这里的还是我自己，脸上再也没有泥，手套袜子自己洗，还会唱歌跳舞画画讲故事，懂得了很多道理。亲爱的老师，我从心里感谢您。再见了老师，我以后会常回来看您，向您报告我的学习成绩。
0: 感谢刘鸿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表演，他吐字清晰，语言流畅。下面是马一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中国话。

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的悲喜交加的情感。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它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赏句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这便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中国话是如诗如画的表达。树索索而摇之，马得得而驰骋，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说出如此图画般的美丽？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哪一种语言能一语一透你丰厚的含义？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是屈原的长叹，项羽的笑吼，是李白的浪漫，杜甫的讥讽，是五四前夜李大钊在抚掌欢呼庶民的胜利，是面对敌人的屠刀鲁迅在指斥无声的中国，是迎着特务的枪弹闻一多拍案而起弘扬正义，是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民族站起，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那长江的奔放和潇洒是中国话，那大山的雄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那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听，中国话正通过我的喉头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我爱你，我们的中国话。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0: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教孩子学会礼貌的打招呼。俗话说，好人缘好办事。熟人见面的时候，主动礼貌地和别人打招呼，这是尊重他人的表现。我们要教育孩子，当他见到同学、朋友、老师、长辈等人的时候，要礼貌地和对方打招呼，问候对方，要给人留下好感。一个懂礼貌、爱和别人打招呼的孩子，通常会讨人喜欢，也会得到更多的关爱。有个叫果果的朋友，有段时间呢不怎么喜欢和别人说话，见到邻居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要么笑一笑，要么是装作没看见不出声。为此啊，妈妈总是提醒果果说，我们见到熟人要打招呼，要有礼貌，这样才能讨人喜欢呢。可是说了好多遍呢，都没什么效果。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邻居叔叔阿姨就会对果果妈妈说，哎呀，果果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呢？这话呀，让妈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决定从自己做起，让果果学会与人打招呼。于是每次啊，带果果出门的时候呢，妈妈见到认识的人总会问声好，打个招呼。一来二去，就给果果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果果就变得喜欢叫人，喜欢打招呼了。有一次在花园的广场上玩，见到熊熊的奶奶，果果很有礼貌地上前问，奶奶好。这下子啊，可让熊熊的奶奶好开心呐，一个劲儿地夸果果真懂礼貌。果果在得到夸奖之后，以后啊每次见到人都会主动地去问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声热情而礼貌的打招呼或问候，都是情感投资了一小步。父母教孩子坚持这样做，养成礼貌和人打招呼的习惯。

孩子就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他就容易获得别人的赞美和帮助。有位妈妈说，她的儿子5岁了，读幼儿园，但是呢，这孩子有一个不爱打招呼的坏毛病，妈妈就把孩子带到单位了，遇到他的同事，让孩子跟对方打招呼，可是孩子啊，就是不肯和别人说话，显得非常没有礼貌。你看啊，在外面是不喜欢和别人说话，可是回到家里，这孩子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评论，刚才看到那位叔叔啦，这个叔叔怎么说，阿姨怎么和他说。特别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跟老师打招呼，最好的表现就是和老师招招手了。所以说呢，他在幼儿园是不太受欢迎的。很多家长说，不就是孩子不喜欢说话吗？有这么严重吗？其实啊，这个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跟别人打招呼会显得目中无人、高傲，是不会给别人留下好感的。父母应该让孩子明白，要想获得别人的好感，要交到朋友，就要把握每一个情感投资的机会，而礼貌的与人打招呼就是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引导孩子在见到熟人的时候向对方问好，表示关切之意。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做一些演练，给孩子示范应该如何打招呼，以及应该说哪些事等等注意事项，让孩子面带微笑热情地说阿姨你好，叔叔再见等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孩子热情地与别人打招呼，那么通常情况下他能够得到别人同样热情的回应，下一次对方就可能主动地跟你的孩子打招呼了。这样一来二往，孩子和对方就可能成为好朋友。家长还应该鼓励孩子和陌生人打招呼，比如说班级来一个新同学，在小区里认识一个新的小伙伴儿，让孩子主动地和他说话。这些举动啊是应该有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容易获取别人的好感，有助于帮助孩子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更有利于孩子健康的成长。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石新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做长、工业做新、三产做活发展路径，推动重氧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旅商贸三业联动一体发展。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坚守在工业经济主战场，用脚步丈量产业沃土，以实干服务市场主体，不断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此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全县换届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县纪委在县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全会由县纪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应到县纪委委员19人，10到1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上，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梅森就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拟向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作以说明。2021年以来，在市纪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践行两个维护，站稳人民群众立场，坐实监督职责，抓实一体推进三不服举措，强化队伍建设保障，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善向好，有力保障了全县14-15时期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未来5年是我县实施15-5规划的重要时期，站在新起点，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将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躬身入局，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为盘山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密切联系本单位本部门工作实际，对县纪委拟向县15次党代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和县纪委14届7次会议公报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在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第2次会议上通过了工作报告讨论稿和全会公报草案。会议强调，纪委换届事关全县全面从严治党大局，事关纪检监察事业薪火相传，做好县纪委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全县纪检监察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

0: 深刻认识纪委换届的重大意义，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优配强，新一届纪委班子要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新一届纪委要接好接力棒，跑出加速度，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圆满闭幕。县监委委员、各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县委巡查办副主任、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县纪委监委机关各市主任、在盘山的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县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出席会议。灞强子镇纪委书记裁员：
1: 本次全会部署具体，要求明确，为我们基层纪检工作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任务。下一步，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立足乡镇工作实际，紧盯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抓实日常监督，坚决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监督执纪工作，保障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落地见效。
0: 杨圈子镇纪委书记孙培坚：
2: 本次县纪委全会全面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始终风肃纪反腐，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3: 记者张鹤敏报道。产业兴旺，
2: 风肃纪反腐，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3: 记者张鹤敏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石溪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做成、工业做新、三产做活发展路径，推动重要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旅商贸三业联动一体发展，打通产业全链条，持续释放乡村发展活力，夯实农业根基，以特色作物稳住基本盘。时下在邓浦村连片种植的马铃薯田里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随着农机穿梭作业，一颗颗个头匀称、表皮光亮的马铃薯冒出土层，农户们忙着采收、分拣、装袋，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两年，邓浦村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马铃薯种植，通过标准化耕作、精细化管护，有效提升产量与品质，产出的马铃薯个头大、品相好、口感佳，市场销路稳定。石溪镇邓浦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4: 今年我们邓浦村种植了997亩地的土豆，目前每亩收入1600元，合计收入达到160万。下一步我们计划大力推广这个土豆种植面积，明年争取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目前我们县和市的农业部门已经帮我们对接北京新发地，我们2027年的目标，我们准备把这个土豆直销到北京。
3: 优化工业链条，以特色养殖延伸产业链。在辽宁国路续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单位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组织施工人员加紧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该项目是石溪镇延伸特色养殖产业链、做强工业链条的关键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鹿产品精深加工短板，打通重养繁育、标准化养殖、产品加工、文旅销售全链条，改变单一养殖模式，推动鹿资源就地转化增值，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石溪镇副镇长林超：
5: 在项目建设期间，我们定期开展常态化走访，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保障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待项目建设完成之后，鹿场的养殖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将更多的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为我镇的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3: 依托三产赋能，农旅商贸拓宽增收入。石溪镇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林地草场资源。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以花香、果香、奶香、草香、谷香为特色的多元农业产业，并以此为载体，通过盘活田园资源，统筹布局特色采摘。

0: 园、房车露营基地等业态，串联生态观光、种养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资源，打造短途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构建农文旅联动增收新格局。良铁兴，家工旺，文旅活。如今石新镇三业联动发展格局初步成型，产业活力持续迸发。下一步，石新镇将持续锚定年初既定目标，深化三产融合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品牌，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记者郑威报道。以实干展现新作为，靠实干交出新答卷。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坚守在工业经济主战场，用脚步丈量产业沃土，以实干服务市场主体，不断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一海家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于丽娜和同事们的到来为企业带来一个更加火热的好消息。经过工信部门的前期推荐，企业已经顺利通过资格审查，进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工贷企业库。待完成项目路演后，企业有望获得相应的融资授信。借助这笔金融活水，企业将做好现有原粮仓储管护、库存动态轮换等工作，持续组织成品粮油生产投放，进一步保障区域市场供应，更好发挥盘锦市重点粮油保供企业的作用。一海家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行政主任赵伟娜：
2: 不用我们去跑腿，也不用我们去费心，工信局对我们一对一的精准的指导，点对点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服务呢，既贴心又高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准备企业的相关材料，制作相关的课件，到省里去参加路演，争取我们的这个项目早日审批成功。
1: 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在哪里？哪里就是工信部门工作的靶点和发力点。离开一海家里企业，于丽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盘锦伟华骏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的新址厂区，将最新版的盘锦市惠企政策查阅导引、盘山县2026年惠企政策汇编送达企业，并细致询问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解决拓展产能后企业用工短缺等问题。深入企业靠前服务，这样的场景是于丽娜的工作常态。在他看来，唯有躬身深入企业一线，方能体察企业真实困局，出台的对策才越有靶向，越接地气。参加工作25年间，无论是驻守乡镇基层，还是辗转发改、商务、统计、工信等多个职能部门，于丽娜始终坚守党员初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尽心竭力服务企业发展，真情实意服务百姓民生。特别是近年来聚焦企业培育、治改数转、产业链协同等方向，于丽娜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充分发挥头雁效应，牵头推动工信领域服务模式迭代升级，由被动受理问题向主动摸排预判、精准筑起赋能转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护航企业行稳致远。时下在县工信局，厚植营商沃土、护航工业发展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融入全局干部职工的行动自觉，不断奏响正企同心共促发展的暖心乐章。近年来，于丽娜先后获评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市巾帼建功标兵，并于近日当选为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3: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带领工信局全体干部职工勇于担当、奋勇争先，积极投身工业稳增长、产业促转型、数字化赋能的工作中，用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为县域经济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白眉大侠。
1: 四弟仁宗赵祯做出六项决定，头一项给白云瑞冤屈昭雪官复原职，费了不少劲呐、白云瑞说什么也不干。那小伙子性娇气傲，多咱受过这委屈呀、可经过徐良、蒋平等人再三苦劝，云瑞这才答应来到乐善宫参王拜驾。四弟仁宗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近前，用双手相搀：“孩儿啊，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全怪朕一时糊涂，听信谗言。孩子，你就原谅姑家吧。姑这厢赔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您看那在封建社会啊，那皇上至高无上，那皇上没有不对的事儿，做错了也是对。那么他能认识到错，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白云瑞行礼，这也就是够巧的了，把白云瑞感动的也哭了。云瑞往上叩头，君臣的关系这才和好，云瑞官复了原职。仁宗的第二项决定，通过大家的介绍知道新出世的小英雄叫孝天王白春，单棍战百寇给解了围了，没有白春这事儿麻烦了，传下旨意选白春。刘世杰、沈明杰到晋王府替代孝天王，白春这才赶奔乐山宫。等见着皇上之后，四弟仁宗仔细一看，哎呀，老白家竟出漂亮人物，可这小伙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比白云瑞、白玉堂又高出一头。仁宗越看越喜欢，亲口加封孝天王白春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其实白春捡着了，像当初的蒋平、徐良那都立过多大的战功啊，皇上才加封徐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那蒋平挠了这么多年才挠到三品，你看这白春来的是时候，刚一见面一句话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为什么呢？这仁宗也是有意这么做，好安慰白云瑞。白春叩头谢恩，这也官一下子一步登天了。仁宗的第三项决定，为死的六小超度亡魂。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真、霹雳鬼、韩天锦，全用上等的棺椁成殓，然后要修坟立墓，所有的花销全由国库给支付。另外发行国币躺银18万两安慰家属，每人死后还要进封一级。这个举动可也不小，咱就不必细说了。皇上的

五项决定。仁宗越想越憋气，向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提出严重抗议。有这么办事的吗？想要颠覆我大宋，限天竺国在半年之内必须给个答复，不然的话，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天竺国承担。这派使臣怎么交涉，咱不必细说。这第六项决定，仁宗刷旨，翟成、徐良、白云瑞、开封府老少英雄赶奔东海小蓬莱，捉拿燕光大法师古月、昆仑僧、金灯剑客夏遂良，特别是这个古月，非抓住不可，带到东京开封要严刑审讯。皇上做出这六项决定之后，大家是闻风而动啊。那么话好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光处理这善后就折腾有半个多月。安些别的事儿咱不提，单表蒋平、徐良、白云瑞老少英雄等回到开封府，一看京里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捉拿这些犯人归案呢，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儿。哪个是好抓的？那夏遂良谁碰得动？大伙儿碰头研究一下，怎么办呢？还得邀请朋友帮忙，让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带着4名先生，光这请帖写了有1000份。凡是在大宋管辖下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基本都请到了。其中有专门的人骑着快马赶奔冰山北极岛，聘请封上人雪珠帘亲自露面，又派专人赶奔四川峨眉山，请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亲自出头。而且请帖上说的明白，这回我们赶奔东海小蓬莱，很可能要跟武圣人于和接触，您要不露面，恐怕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啊。另一封请帖送到少林寺，聘请8大名僧，这个咱就不必一一都说了。原来当初给开封府帮忙那些人全请到了，就有一点请柬上标的明白，无论如何在5月初5之前要赶奔云南昆明府东海镇，不见不散。你说这一点要不规定可不好办。请柬发出去之后，蒋平跟徐良又一商议，开封府留下斩南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武深在这儿看家。愚者的英雄带着龙鞭、信票、海捕的公文，起身赶奔云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一句话，到了昆明了，在昆明府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身赶奔东海镇。哎，这镇边还真不小，弄有上 1000户人家，2、3趟大街。等老少英雄进了镇之后，得打店呢，你没有安身地哪行啊？正往前走着呢，对面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人40来岁，看了看徐良，又瞅瞅白云瑞，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各位留步。倘若我没认错的话，您喽
就是大明。

0: 红顶顶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这位是不是小达摩白云瑞白将军？徐良和白云瑞不认识他。啊，你是谁？啊，小人姓葛，叫葛三。您看见没？十字街路北有座店房，叫马家老店。我奉我们马掌柜的所差，前来迎接各位高人。你们的住处全给安排好了，各位跟我来吧。云瑞看看徐良，徐良看了看云瑞，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得多加谨慎。萍水相逢，并没见过面，上了当怎么办？但是徐良又一想，这是白天，街上那么多人，谅他也不敢说谎。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给我们店房都安排好了呢。这个马掌柜的又是谁呢？到那块儿看看再说吧。因此徐良点点头，拖枪带路，
1: 是。
0: 这人转身领着大伙走到十字街这儿了，果然路北有一座大殿，金字牌匾马家老店，贴着大红的对联，门都开着，有那么20几人在门前那儿待着，看这意思等着徐良他们。就见这葛三就喊：掌柜的，各位呀，开封府各位上差驾到，都来了，我给接来了。可这有人起哄，还点起了炮竹，噼啪啦噼啪叮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啪，好嘛，这顿鞭炮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过来了，简直跟千佛头一样，是拥挤不动。那掌柜的亲自来迎接，见着徐良和白云瑞一躬到地：二位将军，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可徐良一看认得，啊，那马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你呀，人送绰号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是云南昆明府镇南镖局的总镖师马大侠。这回徐良和云瑞才放了心。马宝成跟大家见过之后，执手往殿中相让。等到了里边，大家坐下，马宝成招呼着：赶紧打净面水。大家梳洗已毕，落座吃茶。马大侠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我这座店整个给你们腾出来了，没有外人，你们说话也方便，行动也方便，一共大的小小是18间房子，够用不？不够用咱再租用民房。徐良一乐：太好了，这我们可省老了劲儿了。请问大侠客，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呢？哎呀，你们一离开京城啊，我就知道信儿了。这话没有腿儿，但传的是最快不过呀。听说你们奉了皇王圣旨，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归案。全国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一想，你们要上东海小蓬莱，必须得到东海镇，你看这儿离这儿最近呢，你们到哪儿不得住店呢？正赶上我开店，它不合适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这就不留其他的客人，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瓦也串了，保证不带漏的。 让各位舒舒服服住到我的

0: 另外，我跟钟馗还说，我是分文不要，谁让咱们是本门本户呢？别的忙我帮不上，这个忙还是可以的。大伙儿都乐了。这马宝成这人挺好，关于经理那些事儿，人家不敢问，怕徐良、白云瑞他们疑心。等到晚上，马宝成请客，因为他是清真贵教的，所以大家吃饭呢，一色儿都是牛羊酒席。在酒席宴前，云瑞问他：“马大侠，您离着东海小蓬莱最近，您听着什么风没有？最近碧霞宫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有，
0: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儿。哎呀，最近能有半个月了吧？”这东海小蓬莱可忙活上了，每一天都有客人呢。差不离也住到我这个店，但是我这不招待客人，他们转一圈就另投别处了。就这样，我了解到情况，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的人也上千名啊。听说巫山的四圣，漠北十二杰，南海十大魔，昆仑山老四绝僧，哎呀，多了，都陆续赶到小蓬莱。我这么估摸着，大概是给你们准备的。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斗啊！我二位将军，咱们是自己人，你们别挑我的理。我真替你们担心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人的锐气。听说现在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公然跳出来帮助夏遂良。他们手下又有那么多的爪牙，很难对付啊。二位将军，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要麻痹大意。要依我的意思，你们来这20几位啊，最好别碰他。我相信你们也请了不少高人，等人凑齐了，觉着有把握了，再碰他也不为迟晚。当然了，你们神机妙算都有一定的安排，我作为局外人呢，也就是费这么几句话，听不听在您了。马宝成说完了，陪大家接茬吃，等吃完了，即酒席撤下。马宝成说有事儿出去。徐良是大拿呀，吩咐一声，开封府的办差官集合。大家全到厅里头。徐良当众宣布，就把方才马宝成所说的情况跟大家讲说了一遍。现在是4月21，离着5月初5还有很多天呢，大家一路疲劳了，哪儿也不准去，就在殿中休息。任何人也不准到街上惹是生非，更不准没有命令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哪一个要捅了娄子，绝不留情。白云瑞也重申了一遍，干什么？等着老少的英雄，5月初5大伙都在这集合，别没事找事儿。大伙看得出来，徐良跟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可见事态是如何严重啊。大家散了之后，把屋子都耗好了，开始休息。 这个西部大头鬼房树安跟哮天王白春他俩住的一屋，对床当间有张八仙桌，这屋上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可没事儿呢，他们就唠闲嗑。因为徐良规定不准随便上街，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店门。你看头两天好好缓缓乏还行，过了两天这觉也睡足了，也不乏了，就感觉着太寂寞了。因为这帮人都是好动不好静啊。白春就问房树安，我说方大哥，咱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官人，带着海捕公文来抓贼来了，放着贼不抓，在这儿住着空费时日，不怕人家笑话。老实说，我真有点待不住了，我真想到东海小棚来避霞宫开开眼。另外呢，我想看一看谁是于和于九莲，他为什么叫武圣人，他不是人，他不怕揍，我就不服那个劲儿。另外我还想看看一共有多少贼，都什么模样，他们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对付咱们，咱们应该怎么办。你说这么多的事儿，不闻不问就在店里天天睡大觉，这谁受得了。房树安乐了，
1: 祥兄弟，你呀嫩得很呐，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将来叫虎咬了你就该害怕了。你没看出来呀？我干老，我老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就因为他们非常慎重，不能等闲对待。咱们现在是面对强敌，懂吗？强敌呀！那金灯大剑下随良，那可了不得。就他那功夫，咱也不是捧人家，咱来这三十来位呀、啊，你白给，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甭抓贼，就叫人家把咱抓了。小兄弟，你还别不服气儿，啊，叫你忍着，你干脆就忍着。方大哥，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我哪儿悬？你说什么？我们来这三十多人到不了夏随良的边儿，这话不悬吗？
2: 一点儿都不悬呢。你是没赶上，当初九老会金灯，十老会金灯，那都什么人？是你我能比得了的吗？才把他给抓住。
1: 你看咱这帮人，你数一数，刨出我干老、我老叔、我、你之外，那不都是饭桶吗？这也就是我房树安呢，能到小蓬莱转那么两圈，别人啊出都出不来。
0: 这房树安说着说着又吹上了，可把白春给气的。
3: 我方大哥，咱俩别耍贫嘴了，我去跟我老叔说说。我老叔要乐意的话，咱俩去一趟怎么样？
1: 上哪儿？
0: 碧霞宫啊。你久闯江湖，经得多见得广，我又有能耐，咱哥俩配在一块儿，一把锁一把钥匙，你说有多好呢？
1: 行，你要能讨下这个差事来，哥哥我就舍命陪君子，恐怕够呛。
3: 不一定，我去找找去。
0: 白春晚上睡不着觉，塌了这鞋
3: 找他老叔来了。
0: 白云瑞跟徐良正商量事儿呢，一看白春进来了，云瑞让他坐下，他没敢坐。 那封建时代那礼教。

0: 多严呢、啊？在叔叔的面前，长者面前，他哪敢做呀？但他也没走，白云瑞就知他有事儿。春儿，有事儿吗？叔叔，我有一事不明，想跟您领教领教。呵，说上文词儿了，什么事儿说吧。咱们来了好几天了，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大觉，没事就养肥膘，我看有点太叫人别扭了。我的意思呢，我打算讨令赶奔东海小蓬莱去探探去，总比在店房里待着强。万一咱们能得着什么好消息，对将来捉拿犯人也有好处。不知道叔叔同意我去，不同意我去。白春乐乐呵呵的，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耍娇似的。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瑞就站起来了，把眼珠子一瞪，啪，狠劲一拍桌子，把白春吓得一蹦。叔叔您怎么了？混账！白春呐、啊，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嗯，你这一出事，大闹安庆宫，单棍斗百寇，皇上中加封了你的官职，大伙儿见着你全都挑大拇指，你是不是就觉着你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了？没有啊，叔叔，那我可没有。有。就冲你今儿晚上说的话，你就是这么想的。你根本就没拿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放在眼里。孩子，你才出世几天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那东海小蓬莱是好碰的吗？要好碰，我们干什么在这这么待着？回去吧，往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是。哎呀，白春觉着这个委屈劲儿就甭提了，撅着嘴回到自己屋里了，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不说。房叔阿姨看就明白了。你乐什么？
1: 哎呀，我乐你呀。你说素素静静一待有多好呢？你没事找事儿，挨骂了吧？我老叔吵吵那声，我在屋都听见了。其实骂你骂的非常对。
0: 房大哥，我心里不服劲儿，骂我也不服。
1: 那不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我偷着去。
1: 哎呦，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比我还大。你偷着去，就你老叔那脾气，一翻脸还不把那腿给你砸折呀？
0: 那怎么办？
1: 哎呀，要想去不难，你得先谢谢我，我赐给你一条锦囊妙计。
0: 白春知道房叔安道多，赶紧一跃而起。房大哥，帮帮我忙，我向你讨教了。
1: 兄弟，你听我道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孝天王白春初出茅庐，性娇气傲，把一切全不看在眼里，他就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大闹碧霞宫，打他个大开心呐、啊！结果让白云瑞把他深刺了一顿，撞了南墙了。房叔安给他出个主意。老方说：“这种事儿啊，你不用请示，你肯定得撞南墙。

0: 你觉着心里头有底，有把握，跟谁也不用打招呼，你就走东西。到那儿露了脸了，再回来，明明有错也就没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这是最好的诀窍啊！兄弟，你自己敢去吗？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白纯瞅着他一笑，哼，方大哥。都说你这个人坏，我这一看呢，你真够坏的。你使唤傻小子，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蓬莱，出了事儿你看哈哈笑。我兄弟你怎么倒打一耙呢？他不是你问我才这么说的吗？我可没那意思啊，请你别冤枉好人。方大哥，我出个主意行不？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蓬莱，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跟兄弟我走一趟？
1: 不行！我说兄弟，我可不是怕，你打听打听，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我没有怕的事儿。唯独这件事儿，我干老再三叮咛，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我说我要抗命不听，跟着你厮上东海。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还有我的好吗？我兄弟，恕哥哥不能奉陪。怎么样？你还是使唤傻小子？我去，你不管。我告诉你，方大哥，没那么便宜。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露脸，咱哥俩的；现眼，咱一对儿的。出了事儿，咱哥俩情整，怎么样？
0: 不行，
1: 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白纯冷不丁的把眼珠子瞪起来了，什么？你敢不听我的？我告诉你，姓方的，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我掐死你！
0: 哎，我的小兄弟，你怎么属外国鸡的？说变就变了。好吧，既然你非要去不可，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不过可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到那儿你得听我的，我叫你上东，你不准上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要这样，我跟你去。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非把事儿弄砸锅不可。行，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我听你的就是。哎，这才是好兄弟，咱们说走啊就走。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呢，偷着把东西收拾好了。孝天王白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方叔安斜挎饽饽囊，背后背好了1尺2寸长的小片刀。哥两个把屋中的灯光纸灭，不敢走门走窗户，看看左右无人。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再一换腰，上了矮墙，飘落在马家店外，起身赶奔东海边。因为这个镇子叫东海镇，就是靠着海边。两人往下一塌腰，时间不大，就来到小码头了。回头张望，并没有被人发觉。哥两个找个地方喘喘气儿，等心完全平静下来，大摇大摆来到小码头。 一看呢，还真有不少船在这弯着。有的家呢都比较远，晚上就把船搁在这儿，使船的人在船上睡觉，为的是运货和运送客人。等哥俩到这之后，把几个使船的给惊动了，纷纷的从舱里头钻出来，笑脸相迎。二位上哪儿去？有什么货需要运送吗？价钱公道。二位坐我的船吗？方叔安一拨了脑袋，我说我们不是运送什么货物的，就是我们哥俩打算坐船呐去办点事儿。上哪儿？您说吧。往里边走，有个地方叫小蓬莱呀。给我们送到小蓬莱那岛子上，就算妥了。等这几个人一听啊，都傻眼了。客爷，这对不起，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也不能去。一句话简短，找了六七条船，人家一听都不去，什么原因不清楚。这哥俩傻眼了，为什么呢？虽然说都会点水性，这么老远的道儿没事赴水去啊，累个精疲力尽的，那犯不上。说什么也得雇船，要没船还真就去不了。两个人就顺着这个码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船。靠岸之后，有个老者从跳板上登岸，老头往地下一坐，呼呼直喘气，看这意思是累的。方叔安凑过来了："老爷子，借问一声，您是使船的吗？""
2: 哦，对呀，
0: 这船是您的。""
2: 对，
0: 我们打算到东海小蓬莱拜会一个朋友，打算求您把我们送过去。船资你尽管要，我们绝不打驳回。我老爷子能送我们一程吗？""
2: 上哪儿？""
0: 小蓬莱就是里边那个岛子。""
2: 哎呀，那地方我可不能去呀。""
0: 为什么呢？""
2: 听说要打仗，那地方危险，万一靠近发生误会，我这小船也就保不住了，我这条老命还得搭上。你们二位是不清楚，前两天岛子里的道士就向我们宣布过，不经他们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运送啊。明明是笔钱，我们挣不到手啊。"白春就说："老爷爷，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叫你受牵连。假如说要有危险，所有的损失包到我们二人的身上，怎么样？甚至连船值多少钱我们都包。您老人家的安全由我们二人保着，估计不会出事儿。我们多给船资，您看怎么样？送我们一趟吧。"这老头吧嗒吧嗒滋味看看他们俩，哎呀，你说不送吧，到手的银子挣不着。好吧，冲你们二位说话这么干脆，我就冒冒险，估摸着夜深人静也不会出事儿，是吗？那你们二位上船吧。"哥俩上了船了，老头皮毛撤跳，倒转船头，直奔东海小蓬莱。哎呀，这片大水也是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飘荡荡飘飘，真好像一叶扁舟啊。哥俩呢，都在船头上蹲着，手。

0: 打凉棚往对面看着，时间不大发现了灯光。老爷子，有灯亮那地方是哪？
1: 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东八稳。往船头上一坐，手捻着虚髯，瞅着他们俩发笑。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您乐什么？怎么了？二位啊，你们要上哪儿去？东海小蓬莱呀、啊，都说了几遍了。
1: 我看你们二位不要上东海小蓬莱了，我送你们去一个地方。
0: 哪儿？
1: 鬼门关。
0: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人？
1: 老朽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这个小年轻的叫孝天王白春，对不对？
0: 这丑鬼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对不对？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0: 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奉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在水面上巡逻，注意的就是你们。甭问，你们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呀、啊？结果你们错翻了眼皮，坐了我这只船了。金灯大剑说得明白，遇上你们这样的人是杀无赦。你们两个人掂量掂量，还活得了吗？是自杀呢，还是让我费点劲？是愿意死的水里喂老鳖，还是愿意死的岸上？这一点嘛，还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老头可够狂的，把老夫气的很，终日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居然没看出他是个老贼，我们还上了贼船了。房叔安一伸手，把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拽出来，二话没说，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烫刀。这是干什么？壮胆子。老方把刀练完了，把大脑袋晃，
1: 你呆！我告诉您，老家伙，你要知趣儿的话，赶紧把我们送到小蓬莱，那算你的便宜。你要不知趣，嘿嘿，不但今儿个抓不住我们哥俩，还得把你这条老命搭上。既然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就好，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多大的能耐你清楚吗？他几个老师你清楚吗？我方叔安怎么回事，大概你有耳闻吧。你慢说，是你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窟伦僧，那些高人我全不看在眼内。老家伙，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方叔安，你吹什么呢？你拿那修脚刀你唬谁？在别的地方可以，这叫东海小蓬莱，是武圣人待的地方，你这两下子行不通。好老家伙，招刀！房叔安把小片刀举起来，照这老头脑袋上，梆梆梆梆梆梆，剁了五刀。结果一看，纹丝儿没动，也搭这老头没头发，随便剁。把房叔安手腕子是震得发酸的，他这才发现一剁一道白印儿。闹了半天，这老者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整身铜男硬气功啊！
0: 哎呀，我兄弟

0: 儿咱碰到点儿上了，我这小刀不好使，你拿棍子给我砸。白春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布套往下一撸，拽出亮银盘龙棍，对准这老头就是一棍。那么说这老头就等着叫棍砸得了，他不是会金钟罩铁布衫吗？
1: 不行，
0: 分怎么回事？房叔安那小刀上秤腰一腰，连1斤沉都没有，就怎么砍也砍不动，但这棍他可避不住。白春这条大棍166斤呢，那要抡起来砸脑瓜上，受得了吗？凭他的功夫，他抵挡不住啊。因此，这老者唰一转身，躲到旁边去了。白春这一棍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这棍头正好砸在船板上，咔！把2寸多厚的船板整个给砸碎了，这小船一忽上好像没翻了。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绑一脑袋跳水里了。就见水一翻花，老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在水里待着，就像在汉岸待着那么稳当似的。娃娃，乐意喝点汤吗？快下来吧。白春这棍子够不着他了，房叔安小刀更够不着了，就知道坏了。这老者晃膀子就扛船，结果把船给扛翻了。房叔安也会水，白春也会，都不是那么精通的。结果这老者在水里还玩花活，一点房叔安的嘎吱窝，一捅白春的后腰眼儿，哥俩一提气，3口水就呛得不省人事，被这老者没费吹灰之力把他俩拎到岸上。咱要交代清楚，这个岸就是东海小蓬莱了，不是他们雇船的港口了。靠着岸边有一带小树林，这老头把他俩轻轻地放下了，把身上的衣服拧干了重新穿上，然后开始给他们俩控水。过了好半天，这哥俩才明白过来呀，哎呀，噗，呵，脑仁都疼，心里都发烧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等他俩刚明白过来，老头用绳子把他俩捆上了。白春睁开眼睛一看，知道被拿了。房叔安也明白过来了，
2: 不是，老家伙，你他妈真够损的你啊。哎呀，可也罢了，关老爷还走麦城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怨我们哥俩一时的疏忽没拿你当盘菜，结果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我说老家伙，你是谁？你敢不敢报通名姓？
0: 姓方的，你咋呼什么呢？死得眼前了你还发狂呢？我冲什么不敢报名啊？听着，老朽江湖人称长寿仙翁，复姓司马，双名刑天。长寿仙翁司马刑天，是也。房叔安一听，嘣嘣直蹦，
2: 你说什么？你就是司马刑天？
0: 正事儿。早就听过我的大名吧？
2: 没有。
0: 你多泄气。白春的好像都没乐了，

0: 心说：“房叔啊，那你等着吧，早晚呢你有报应，就你这张臭嘴，你不定得叫人怎么收拾你。”单说这司马刑天，一看房叔啊拿他取笑，火就不打一处来。猴崽子，你想在我身上冒坏水，你休想！今儿个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老爷爷，我要开开杀戒，我给我自己规定好了，每一天我要杀俩人。今儿个还没开张，正好从你们二位身上开刀，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剑客爷的厉害。这老家伙说着话，一撩衣服，嚓亮，拽出一条短把分水峨眉册，奔方栓就来了。老方一看呢，把原来那老招又拿出来了：“来人来，救命啊！方栓要归位了，救命啊！”司马刑天也没拦着。手里端着峨眉刺，瞅着他乐，喊吧，有多大嗓门你就使多大嗓门，有多么大的劲你就使多么大的劲，你就喊破了嗓子，我看谁来救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能把谁呼唤来？喊吧。房叔也不理他，接茬还喊：“救命啊！房叔要归位了。”后来一直喊的没劲儿了，喊呐，喊呐！猴崽子，白喊了吧？这回该着我伸手了，我要掏你的心肝，挖你的双眼，伸手把房栓的衣领子抓住，就要下手。白春在旁边看着，哮天王不忍呐，心说今天晚上怨我，我要不逼着他来，他不来。结果方大哥死在我身上了，我真是对不起朋友。他不忍的看，把眼一闭。可就在这时候，忽然就听见。完了，叔安完了。但这声儿怎么不对劲儿呢？白春把眼睛睁开，再一看，就见长寿仙翁司马刑天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呼呼的往外直冒血。这老家俩眼睛瞪的是溜圆，已经绝气身亡。再看房栓没事儿，老房那都傻了，嘴张多大，瞪着小眼睛在这盯着。白春就一愣啊，房大哥，这怎么回事？
1: 你问谁呀？我还想问你呢。
0: 你刚才没看见？我看见个屁！我眼都吓花了。他一抓我脖领子，我在这等死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叫唤一声就完了。那咱怎么办？快跑！这还捆着呢。
1: 没关系，咱来二马啃槽的办法。来，我身子转过来，你先拿牙啃，完了事儿我再给你解开。
0: 哎，那白出20来岁，那牙口正好，啃绳子不费劲，时间不大。给老方的绳子啃断了，房栓活动活动胳膊，又给白春的绑绳解开，索性家伙都在身边呢。因为在水里一淹呢，他难受，越难受手越拽得紧，所以家伙都没离手，只是捆的时候这家伙让人家给夺过去了。如今司马刑天胡了巴涂这么一死，家伙就在身旁放着。白春抄棍，方栓抄刀，等把司马刑天翻过个儿一看呢，纳了半天俩眼儿，

0: 这家伙是从后边扎进去的，从前心穿透的。看这意思，又像宝剑，又像刀。究竟什么家伙扎的，猜不出来。最使人奇怪的，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就在眼前，没看着。哥俩就知道暗地之中必定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给他们俩帮了忙啊！房叔安不敢高声，冲着小树林一抱拳：“
1: 我说您是哪位圣神呢？哪位菩萨？您可积了德，做了好事儿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我请您赏脸出来得了，让我们小哥俩也见识见识，迟早我们要报答大恩，您请出来吧。
0: 白春捅了他一下：“你看见什么了？你白话，哎，你懂什么呢？那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指定在旁边眯着呢。我说几遍，他就能出来。结果房叔还说六遍，没人理他。后来老房急了，
1: 我说你出来不？你装什么大辈儿算你？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骂你八辈儿祖宗。”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房树安和白春夜探东海小蓬莱，遇上危险了。哎，结果化险为夷，被一位高人给救了。房树安想解开这个谜，见识见识这位高人究竟是谁。结果软的硬的喊了半天，无人回答。房叔安赌气也不喊了，他知道这位高人有主心骨，现在是不便露面。前文书咱说过，火烧三仙观，还有个人曾经把白春引到安庆宫，还有今天这个事儿，都是一个人干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且说房叔安和白春一看人家不肯露面，也就不喊了。要依着房叔安呢，见好就收。咱们马上顺着原路回到店房。可这白春这小伙上来性劲儿了，跟房叔安商量：“房大哥，咱们就这样回去了，这不枉返徒劳吗？肯定我叔叔得责怪咱们，不让咱来，咱偷着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不得挨骂呀。依我看已经踏上东海小蓬莱了，不如豁出破头咱撞金钟，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让他空来白回呀。您看怎么样？”“
1: 哎呀，我说你是真有点命硬儿，我看这意思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一点儿不假。方德哥你乐意吗？”“
0: 好嘞，
1: 我说过舍命陪君子，我也豁出去了，随我来。”
0: 两个人商量好了，接茬往里边走。闹了半天，这东海小蓬莱呀，这地方挺大，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看这意思比三仙岛还要大着一倍。 立时如刀，卧时如虎，这小道是七串八岔，也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可俩人长这么大没来过，也不知道武圣人于和的碧霞宫究竟坐落在何处。你别看从船上看着灯亮了，到岛子上就转向。因此他们弟兄提着120分的小心，顺着小路往前摸索，转来转去，翻过一道小山梁，看着灯光，白春眼睛一亮，方得看碧霞宫到了。
1: 对了，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注意啊，这可是大贼窑啊，那些出了名的飞贼都在这儿啊，弄不好咱哥俩可就归位了。
0: 我明白，走。
3: 他们顺灯亮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近前，八字门楼，石头砌的大墙都有1丈多高，门户紧闭，周围是竹林环绕。
0: 哎，这地方太幽静了，真是世外的仙境啊。但是发现不是碧霞宫，它不像庙的样。哥俩好不泄气呀，闹了半天这岛子上还有人家，这户人家肯定还是趁钱的，要不就不能这么气派。他们俩顺着东大墙开始转，打算转过这道庄宅去找碧霞宫。等走到东大墙外边，忽然听着院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
4: 都准备好了吗？
0: 回老爷，都准备好了。
4: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0: 哎，开始。俩人一听什么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准备什么玩意儿？来了别白来，要看个究竟。因此哥俩就打算看个明白。白春把大棍一背，脚尖点地，撑蹿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把大棍横到墙上，张身往院里看。这房叔安这能耐二五眼，他想往上蹿那可费老了劲了。不过大脑袋也不含糊，退出2丈多远去，卯足了这股劲儿，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也蹿上来了。白春还拉了他一把，老方把胳膊肘垫在墙头上，把小片刀压在胳膊底下，晃着大脑袋往院里看。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他们从远处看这亮，就是这儿戳灯立灯火把照如白昼，而且这个院落又平坦越宽阔。正中央放着2张桌，桌后头坐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可这老头可够老的了，银头鹤发呀，雪花白，但是脸面是通红，鼻子头闪光，借着灯光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腰板笔直，坐到上垂手，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着又肥又大的葛布袍，手里边拖着一对铁球。

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的。再看这个男的，个头跟白春仿佛，细腰炸臂，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这小伙长得非常那么帅，白巴巴一张姐面，宽脑门，尖下颌，弯弯的细眉，一对笑眼儿，那就是不管他生气还是悲哀，你瞅眼睛老是乐的，鼻似玉柱，方开口，满嘴锃明刷亮的小白牙，分宾主落座，老头报名。这什么地方？他们来这个地方叫翠竹林演艺仙庄。这个白胡子老头人送绰号叫铁爪神鹰，姓苗，叫苗振东，苗老剑客。那老太太拄拐杖那位，您别小瞧了，人送绰号母夜叉行事，那也是剑客的身份。50来岁那人使长剑的那个，就是苗振东独生子，人送绰号闹海龙，叫苗铎。使棒子这个小伙，人送绰号叫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那个姑娘叫东海芙蓉，苗灵玉。老苗家家族认识白金堂吗？太认识。不但认识，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好朋友，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后来都成家立业了。白金堂远在浙江金华府白家港，苗振东才落得云南昆明府。之后啊，书信往来不断。白金堂和白玉堂死的都非常惨，苗老剑客心中非常难过。别看多年信息不通，但是关于老白家的事情，苗老剑客也经常询问呢。今天没想到开封府的人来了，尤其白春到了，这一报同名姓，勾起旧情，老头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坐在这儿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一开始白春和房楚安提高警惕，恐怕这老头说瞎话，耍什么花活，后来发现这是多余的，老头是正人君子。后来苗老剑客就问二位啊，说实话吧，半夜你们到了东海小蓬莱，为什么？是不是为金灯剑客下随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还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而来呀？房叔安一听，他全知道啊。哎，老爷子，您说的是千真万确，看见没，我们身上都带着海捕公文、龙鞭信票，就是来抓这帮贼归案的。哦，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哎，来了30-40号吧。最著名的高人是谁？那还用问吗？就是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我这小兄弟白春。我说你有病啊，我哪说错了？您乐什么劲儿？我听你这乐不是好乐。老头马上收敛了笑容。方老爷，白春，你们的胆子特意的大了，就凭你们敢夜探东海小蓬莱，就凭你们这30来人想抓金灯剑客下随良，这不

0: 是白日做梦。我不是潘大，孩子们，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你们赶紧逃走。这会儿走还来得及，倘若被人家碧霞宫的人知道了，你们就是泪生双翅也难以脱逃啊！另外，转告徐良、白云瑞，快走。走早了是便宜，如其不然，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我说老爷子，别吓唬我们行不行？他怎么就活不了呢？苗老剑客被逼无奈，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白春和房叔安一听，哎呦，吓得是魂飞天外。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说你呢，
1: 东西乱放，摆个东西都不会摆，
0: 每天就想着做个明星梦，看什么看？家里有什么出息啊你？
2: 你快乐吗？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郑成功北伐，要放弃崇明，攻打瓜州。众将疑惑不解呀，推出来张煌岩先生，问问王爷怎么考虑的。这个张煌岩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抗清十九年忠心不渝，后来到底牺牲了。清军把他逮住之后，劝他投降，他至死不降。临死在狱中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说：梦里相寻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岳飞五木连中树，天得新坟一座无。哎呀，清朝的人对他也非常崇敬，给他修坟立墓。碑文上刻的是张苍水先生之墓，就在西湖的边上。你现在要旅游度假呀，到西子湖转一圈，就能看着这座坟墓。这对大明朝是忠心耿耿的民族英雄。有人专门给他写了本书，叫《张煌岩抗清十九年》。因为咱说的是郑成功，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一问郑成功，郑成功乐了，没生气。张先生，我说放弃崇明有道理的，正因为他是弹丸之地，我们牵扯这么大的兵力打他不值个儿。我们可以留下一千军队仰攻崇明，牵制他的部队，他城中断水断粮，自然他就得开城，我们再乘虚而入，投入大部分兵力去取瓜州。张先生，您比我清楚，瓜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清政府江南的门户啊！要把瓜州拿下来，再把镇江拿下来，南京唾手可得，南京就是咱的了。瓜州不能不打呀，如果我们现在就为了个崇明牵扯这么大的兵力，等清兵缓过手了，派重兵守瓜州，我们的计划就得失败。您说我这么做有没有道理？哎呀，王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服，我服了。满营众将全服了。那郑成功是高级军事指挥家，运筹帷幄一点都不假，说的大家心服口服。郑成功马上命专人领一千军兵在这仰攻崇明，愚者的打瓜州。但是郑成功深知瓜州有炮台，那是江防重地啊，长江的咽喉啊，清兵肯定派重兵把守，这是一场硬仗啊，所以得选拔精兵良将。郑成功升了帐之后，问左右将佐，哪位将军自报奋勇，愿攻打瓜州？言还未尽，就听有人嗷嗷一嗓子，跟打响雷差不多少。王爷，末将愿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员大将走出人群，是躬身施礼。大伙一看，好，这位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跟半截的铁塔相似，头顶冰铁盔，身挂冰铁甲，绿罗袍，往脸上一看，这张脸黑里套青，青里套黑呀、啊，紫不溜秋，黑青交杂，一张大花花脸儿，闷着头，翘下巴，鲶鱼嘴，狮子鼻，一对眼珠子鼓出眶外，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这要晚上看他一眼，吓趴下的。一瞅着就瘆人，自动报名的是谁呀、啊？正是郑成功马前得意的大将马信。马信呢、啊，现在了不起，那是郑成功手下的王牌军呐、啊。郑成功一看是马信自报费用，非常高兴，欠了欠身，叫马信到自己近前来。马信站到帅案的旁边。马信字叫季平，郑成功啊非常亲切地称他为季平。季平啊，你愿自报奋勇攻打瓜州？
4: 对。
3: 好，我对你100个相信。那么你接令在手，我给你军兵10000，带着铁人队伍去攻打瓜州，不得有遵令啊！大将军，你瞧好吧。慢，你一个人去我还不太放心。黄昭、杨过、杨世明、万守礼听令。四将出班，躬身施礼，
4: 在。
3: 你们四人听着，统统归马信指挥。每人率本部3000军兵配合马将军攻打瓜州，
4: 明白？得令，明白？得令。
3: 五员大将率战船500只先下去了。郑成功一想，瓜州不是好拿的，派五员大将带那么多人去还不太放心。郑成功心想，我得督后阵呢、啊。马上又传令，命左军右军一齐出兵，自己督后阵，沿长江是直奔瓜州。声势浩大，所过之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清兵吓得是亡魂丧胆呢。一看这郑成功不在厦门，跑到长江口来了，可要了命了，打得心腹重地南京啊，南京要丢了，等于心脏没了，就等于把清朝的江山砍下一半去，那说着玩呢。大清的朝廷现在也在动荡啊。按下这些咱不说，单说马信信心十足啊，心说王爷对我如此器重，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啊，说什么把瓜州我也得拿下来。他们沿江而上，单说瓜州的守将，瓜州的守将是个提督，姓朱，叫朱一座，江苏的提督朱一座也是领兵带队多年，颇有经验。他有个副将叫罗明，手下有15000军兵守着瓜州。朱一座一琢磨，打我的瓜州，笑话，你拿什么打？我瓜州有2处炮台呀、啊，一个是谭家洲，一个是柳堤，这2座炮台密布着100多门轰击大炮，你们一来了一顿炮，就把你们打的去得喂王八。哎，另外我设的拦江坝绝户网，你那船根本就过不来。我这瓜州城同邦天。

笔，这不笑话一样，他就有点轻敌。这罗明啊，还比他明智一些。听探子报说，郑成功亲率大兵攻打瓜州，罗明有点紧张。大帅啊，郑成功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我们应该早加防范，请示两江总督，快派援兵。废话，还没打呢，就要援兵啊？让总督大人怎么看咱们？郑成功有什么了不起？还没见仗呢，你看你，你看你，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呀、啊！我不用外援，我就在这看着郑成功笑话怎么死在我的瓜州城下。罗明心说话，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爱吹牛，不敢说别的了，这是上司，军门大人，那咱们也不能不防啊，一旦炮台丢失，讲理了，我明白了，明白了，罗明啊，这样吧，你不是不放心吗？我给你3000人马去守炮台，把谭家洲、把柳笛炮台给我守住了，我再看住瓜州，万无一失了。得令。罗明领着马步军兵3000，到了谭家洲炮台和柳笛炮台，护住拦江坝绝户网，心说把长江能封锁住，你这水军就没用了，你郑成功全靠的是水军呢、啊。正在这时，马信五员大将率领战船就到了。这马信你看长得不怎么好看，跟瘟神相似，心细如发呀，心可明镜一样，跟那张飞不一样。你看那张飞呀、啊，面也粗心也粗，跟马信没法比。马信听探马蓝旗上的报告，前方不远10里地密布拦江坝绝户网。那位说什么叫拦江坝，什么叫绝户网啊？这是一种名词，就是拦江的铁锁，又叫混江龙。那大江宽吧，两面钉上桩子，中间拉一条铁锁，那铁锁比胳膊还粗，你说这一根铁锁有多大的分量，密布50根铁锁，左一道右一道，你船就没法过，不管上面底下你都没法通过，这叫拦江坝。还有绝户网，绝户网是什么呢？就把那树全伐了，树头树根全不要，雪成尖儿，埋到江底，那尖儿都朝上，钉在江底下，密密麻麻的，就好像那梅花桩差不多，你那大船一通过，刮你的船底，船非漏不可，一漏你还怎么前进呢？这叫拦江坝绝户网。再加两面有炮台，有重兵把守，的确是易守难攻啊。马信得着报告了，找来另4位大将，几个人详细商量商量。大将黄昭就说，主将，这事交给我吧，我领着我本部人马，我们下水破坏他的拦江坝绝户网。得多长时间？工程不小啊，怎么也得1天1夜。不行，太长了，我给你半天时间你就给我破坏完了，怎么样？那我尽力而为吧，尽力不行就半天，违抗军令我可不饶你。走。这黄昭也是个猛将，水性过人，带着手下1000名士兵，把衣服脱了，身上花着绳子，背着巨斧、铁锉、狼牙棒，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跟下饺子一样，全跳到水里了，覆水赶奔拦江坝绝户网。那铁锉那算得了什么？拿巨斧砍，拿铁锉锉，那清兵能看着不管吗？自然就得开炮，开炮就得有牺牲。那马信也不能看着，掩护自己人在这破坏拦江坝绝户网，在船上也开了排炮，都是巨型战舰，喷吐着火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同时万箭齐发，用火力压住清军。黄兆命人赶紧加紧进行，加紧破坏。那巨斧啊，一柄斧子四五十斤呢、啊，哎呦，咔，哎咔咔咔咔咔咔啦，砍断了一根，他沉呢就沉入江底。一根一根的五十多根全砍断了，把底下的桩子咔嚓咔嚓咔嚓全砍坏了，船只可以通过。这会儿黄昭的人从水里头上来叫令，报马将军，拦江坝绝户网全都破坏完了，好样的好样的，命令大军攻。大船是顺利通过，边走边开炮，是边走边射击，嘟嘟咚咚咚咚。光水军也不行，陆军、骑兵、步兵配合着水军沿岸发动进攻。罗炳手下是有三四千人，那哪守得住，架不住郑家军三个冲锋，把清兵打的是七零八落呀。罗明的帽子也掉了，靴子也跑没了，狼狈逃窜，领着残兵败将这败回瓜州城，两座炮台全失守了啊！结果被铁人一顿大刀斧子砍成了肉泥，罗明死了。清兵一看进退无路，干脆投降吧，放下刀枪，高举双手，是跪地请降。投降不傻，古往今来皆是这个道理，除了个别个别的有那个投降我也杀你，要带着你是累赘，毕竟这是个别现象，大部分都不杀。因此郑军长驱直入，者占领瓜州，飞报延平郡王。郑成功非常高兴，就进了瓜州城。郑成功是眉飞色舞啊，能不高兴吗？打了胜仗了，就在瓜州出榜安民，小玉士农工商。我们现在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你没有回到大明的脚下了，大家放心吧，各安生业，我们秋毫无犯。老百姓乐坏了，哎呦，这回这大辫子也别梳了，干脆恢复明朝的衣服吧，散发披肩，龙发包巾，恢复明朝的衣服。有的没有了，先找裁缝现做。哎，成衣铺这回发了财了，接活接不过来呀、啊，这做衣服的都排队。后来成衣铺就说了，行，我们实在接不过来，这活太多，上戏园子你们去抢去吧，戏园子有名庄。哎，大伙一说也对，上戏园子找名庄，可见人心所向。毕竟清兵入关年头还不多，根儿还没扎得那么深，大部分人思念大明朝，他过惯了，冷不丁剃头梳辫子换衣裳，这玩意儿他别扭透了都。郑成功是宴请文武众将，给铁人，给马信，给所有的众将立功，超度阵亡的将士。郑成功进城之后，除了处理这些事之外，吩咐一声把俘虏朱一座给我带上来。大伙心说把他大卸八块，五马分尸，剥皮点天灯，这下子给满人当了汉奸呢，这个汉奸卖国贼是可杀不可留，一个个摩拳擦掌等着。再看刀斧手推推拥拥把朱一座推上来了。郑成功往下看了看，郑成功嘴角撇撇的，眼睛虚乎着，就是没算睁开，看看他松绑。哎，大伙一听松绑，王爷令下谁敢不听，绳松开了，朱一座呀裤裆都湿了。一看上面坐的这个人金盔金甲，甭问，这就是郑成功

0: 延平王啊，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爬到帅案的前头，以头触地。王家千岁，千千岁，朱一座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王家千千岁，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蹦，蹦蹦蹦蹦蹦蹦。郑成功看着他半天没说话，等他也不哭了，也不磕头了，郑成功这才说：“你叫朱一座，哎，正是罪臣。”朱一座呀，你没想到本王能拿下瓜州？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就认为我这铜榜铁底，万无一失。大江有拦江坝、绝虎网，两面有炮台，瓜州这么坚固，你能拿得下来吗？没想到王爷神明啊，您这大手一扬，瓜州就拿下来了。真是我始料不及，佩服佩服。朱一座，你给你自己定个罪吧，你说我应当怎么处置你？
1: 我罪该万死，求王爷超生。
0: 难得你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好了，本王心情挺高兴，为了祝贺拿下瓜州，今天破例不杀你，哎，留着你的活气儿，向你的主子两江总督郎廷佐给我捎个信儿，告诉他赶紧县官投降，不失为上策。如果跟你学，死路一条，叫他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的。滚！哎呀，多谢王爷开恩，多谢王爷开恩。慢着，来人呐，抓了多少俘虏？回王爷，抓住3540名俘虏，愿意留下的都留下，不准虐待，不愿意留下的都交给朱一座，让他们一块滚。
1: 这是
0: 大部分愿意投降，有一部分也不愿意的，跟着朱一座上了船，赶奔南京去了。就郑成功这个措施啊，引起众将的不满。马信头一个不满意，马信心说：“这好不容易把朱一座给逮着了，哎，你怎么给放了？那些军兵你怎么也给放了？你这安的什么心呢？”马信实在憋不住了，过来躬身施礼。
1: 王爷，这怎么回事？这是
0: 那朱一座罪恶滔天，我都准备把他五马分尸，你怎么给忘了？哈哈哈！各位啊，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方才就这朱一座，可惜呀、啊，清政府任命他为军门大人，一品大员呢、啊。按说兵败将亡，瓜州失守，他都应当抹脖子，站在我的面前应该立而不跪，至死不降，这才够个男子汉。你看他什么德行，这是个熊蛋包啊，又哭又喊，磕头求饶，这种人一点骨气都没有，我瞧不起他，我要把他杀了，玷污了我的刀剑，这个窝囊废我就把他放了，没有用，回去他也不得烟抽，借他的口传我的话，有何不可呢？大家说是不是？哗，众人一听佩服，要不说人活着得有骨气，没有骨气摇尾乞怜，像朱一座这样贪生怕死，都瞧不起他，不值钱呐。因此郑成功一说，大伙心里头明白了。郑成功一想，瓜州占领了，不能在这停留，下一个目标进军镇江，因为瓜州镇江紧守着长江两边，现在拿下一边来，等于两扇门拿下一扇来，镇江必须得拿下来，这两扇门才到手。 这才握住长江的门户啊，上下我想怎么地怎么地，这是一。另外顺着长江可以拿下安徽来，扩大实力和战果。对，张煌岩先生，张煌岩过来了，卑职在，张先生你得辛苦辛苦，我给你20000人马，再给你几员大将，你乘船继续西征，最好扩大战果，占领安徽，你看如何？王爷，王爷圣明，卑职正有此意，绝不负王爷的希望，我现在就起身，好吧，马上。

什么意思？把镇江拿下来，就等于把钥匙拿到手了。南京就是锁，嘎巴一拧就开，就这么容易。郑成功早就知道他的重要性了，故此引得胜之兵分五路，带着铁人队伍直扑镇江。咱们单说镇江的主将，姓管呐，叫管孝忠，他也是一名虎将啊，官拜总兵之职，皇上加封他子爵。咱没说过，当爵的都是官儿，当官的未必有爵位，要当官的还有爵位，那就不是一般般的。公侯伯子男子爵，那也不小了。连顺治皇帝、摄政王多尔衮对他都相当器重。他手下有精兵两万，手下还有员大将，姓高，叫高廉。高廉是副总兵，手下掌管着一万精兵。镇江的知府姓戴，叫戴可进。哎呀，听说瓜州丢了，败兵哇过江，都跑到镇江来了。这位管孝忠也吃惊非小，准知道下一步非打我的镇江不可，所以他一方面禀报两江总督快派援兵，一方面调动兵力在这御敌。总兵高廉说话了：“将军呐，我们前面不远是银山，银山乃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呀，那乃是镇江的门户，理应派重兵守住银山，确保镇江万无一失。”高将军说的有理，我命你马上领本部人马去坚守银山，把郑成功给我挡住，本帅随后接应，你看如何？大令。高廉马上率本部人马屯驻在银山，修炮台，构筑工事啊，布好了鹿角，扎下连营，把战场准备好了。刚安排完，郑成功的大军铺天盖地就到了。郑成功立马在高坡之处仔细观察阵地，看了看地形，用马鞭子一指，前边突起的部分是什么地方？回王爷，那就是要塞银山。银山，对，把银山拿下来，镇江那就不费劲了。什么人在此驻守？我们探听明白了，是副总兵高廉在此镇守。马进，在，还得看你的。这仗你准备怎么打？回王爷，我想借助铁人，想借助大炮的威力，一鼓作气拿下镇江。好，我拨给你5000铁人队伍，再拨给你100门大炮，你随意调动，我就听你的佳音。等等，再说马信提刀上马，指挥军兵直接赶奔银山。100门大炮昂着头，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银山，没有命令不能轻易开炮，把铁人摆在正中，骑兵摆在两翼，步兵在前面。马信手提大刀，在门旗之下看了看银山，一瞅这地方真是易守难攻啊！估计我军士气正旺，打冲锋不成问题呀。最好先礼后兵，避免伤亡。来人，中军官，哟，往对面喊话。你要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这么说，得令。中军官举着盾牌到了前敌了，喊话对面都能听见。哎，清兵听着，叫你主将搭话，马将军有话，叫你主将搭话。哎，

0: 连喊几声，对面听见了，有人禀报高廉，高廉也到前沿阵地了，摘耳朵听着，就听对面中军官喊：“高将军在不在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瓜州都丢了，镇江肯定你们也保不住啊！识时务者，放下刀枪，赶紧投诚过来，我家王爷绝不会亏待你等。如若不听，大炮一响，展开冲锋，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呀！哎，就给你们半炷香的功夫，容你们考虑。”这中军官连喊了三遍，估摸着对方也听明白了，把这香点着了。没有什么钟表，拿香计算时间。这香高一尺，点到半尺的时候，就到时间了。单说清兵啊，嘀嘀咕咕，你说这仗能打胜能打败？谁知道心里点底也没有。听说郑成功手下有一支神兵啊，得瓜州就拿神兵攻下来的。什么样叫神兵？我也不知道。听说刀枪不入，我的妈呀！难道他会妖术？
1: 一个能胜得了钟离昧，就得亲自出马。老头子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拿过三皇宝剑，大拇指印崩黄，嘎嘣，把剑匣递给岳亭，岳亭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师傅多加谨慎。
2: 嗯，少说废话，你们听着，贫道交手之时，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插手此事，哪个不听，我绝不容饶。特别是婷儿，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就在旁边老老实实看着，哎，不准随便插手。
1: 我明白。张大爷什么意思？钟离昧太厉害，
2: 谁插手谁活不了，担心岳亭啊冒虎，所以呢一再叮嘱，全交代完了，张道爷手提大宝剑，一道寒光迈步过来了。钟离昧，这个仗非打不成吗？
3: 当然
2: 不打也可以。张三丰，除非你代表你身后所有众人向我赔礼认罪，跪在我面前磕仨头，我放你一条生路。不见没完。
3: 哎呀，哈哈，
2: 看来今天贫道不动武是不行了。无量天尊，三清圣主，弟子开杀戒了，进招。
1: 哟，钟离昧一看他准备好了，双手捧宝刃，刘彩虹尘往前一纵，白蛇吐信，奔耿嗓变脸。
2: 张道爷一看宝剑来了，一道霞光，不敢等闲视之，上步闪身，用三皇宝剑往外一拨，啪，紧跟着一翻腕的宝剑就递下了。
1: 张
2: 钟离昧一低头，宝剑一道冷风过去了。钟离昧剑扫下盘，砍张道爷的双腿。张道爷使了个一鹤升天，扔往空中一纵，宝剑走空。张道爷飞身跳下来，一来一往，两把宝剑就搅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旁的人全傻了，全傻了。小月亭在这抱着个空剑匣看着，哎呀，月亭心说，这是难得学习的好机会。

0: 一回。老师教给我不假，能这样吗？他不可能。今天遇上劲敌了，老人家抖神威，把决意拳拿出来了。
1: 这我从来都没看过呀。
0: 今天得好好长长见识，学一学。再看人家钟离昧，那个宝剑有独到之处，是反八仙剑。这八仙剑的正招人家不使唤，反八仙剑，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再加上宝剑也太亮，后来两团白雾，看不见人了，就看这个白雾，呜呜呜呜呜呜。你要趴在地上一看，两个人几乎脚都离了地了，身形滴溜溜直转。钟离昧把压箱底的招也都拿出来了，一边打着，这钟离昧一看，张老道真邪乎，不愧叫武圣。我原来以为那都是溜须拍马的人捧他，故弄玄虚，无非是沽名钓誉。今天这一看，真的，真的。张老道个头不高，这把剑都使神了，我要稍不留神，要不注意，今天不死即伤。因此使出浑身的解数，就玩了命了。两个人一伸手，三百回合，半个小时过去了。张道爷鼻洼鬓角见潮乎了，见潮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力呀、啊。脑门子也见了汗，再看钟离昧，发髻也耷了下来了，汗珠子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啊。这两个人全冒了汗了，越听就有点急了。来人，剑匣交给你，把铁伞拽出来。木剑高峰在旁边一看，你干什么？我看我老师冒汗了，老人家太累了，我过去帮帮忙。带着方才老人家怎么交代来的？不准咱们插手此事，特别跟你交代了好几句，没有他了人家的话，咱要过去无功有过呀。别过去，兄弟听话。这呀，你看，再看战局发生变化了。哎呀，岳亭先是吃惊，而后这心放下了。为什么？老师张三丰明显占了上风。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突然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剑招散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啪啪啪啪，打着这身子，这往后退。张道爷频频发动进攻，大宝剑甩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把个钟离昧给逼的，只能往后退。哎呀，在场的人一看，明白了，妥了，钟离昧还是不行啊，比武圣张三丰还是差一大截。其实都猜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原来这钟离昧打着打着，300多个回合，这招几乎都使尽了，未能战败张三丰。打着打着，他脑袋就撞个了。他想，不行，要这么长着下去，我非吃亏不可。我肯定不是张老道的对手。张老道比我有长劲儿，我耗不过他。怎么办呢？嘿嘿。我来个败中取胜，我先给你点便宜，先把你稳当住了，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败中取胜。但他又一琢磨，这玄呐，能不能骗得了张三丰还在两说着。张三丰酒精大鼻啊，什么不懂， 如果这戏法变漏了，被他。

0: 识破，我就完了，我性命休矣。但要一想，不这么的也不行了，估计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帮派的人都在后头呢，我是教主啊，教主一败了，往后怎么在武林立足？我帮派的人还能服我吗？我就得冒险呐，冒险也是值得，哪怕被他识破了，我死了我也值个。这个女人多梗啊，打定了主意之后，有意的招架不住，招架不住了，哎呀，嘘嘘带喘，大汗淋漓，呼呼喘着气往后直退，见招散乱，再看底下的步伐也乱了，一般人都没看出来，包括张道爷在内也没想到这一手。本来这玩意儿顺其自然，它不是突然的。哎呀，所有被请来的英雄好汉一看，妥了，哎，这回是妥了，肯定赢了。张道爷真行真行真行，钟离妹马上就得栽跟头，都这么想。哪知就在这时，钟离妹打着打着脚底下一个绊蒜，自己没注意，也不怎么滑了个跟头，啪，仰面摔倒。但宝剑可没出手，连人摔个大字形，哗嚓就摔在那，这个脆脆劲儿。张道爷鼻着鼻着一看，他哗躺下了，啊，明白了，钟离妹，钟离妹，这是你自讨苦吃啊。当爷一根步跳到他近前，把宝剑一摆，钟离妹，这是恶贯满盈，休怪贫道无情。举大宝剑往下就劈，要给他这儿来一下，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宝中之宝，武当山镇山之宝，那要劈上还好得了，人们都以为这事没问题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钟离妹早就盘算好了，你看他那躺着呢，腰部使上劲儿了，瞬间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啊，混元正气功全攻到这个腰部上头了。他眯缝这个眼睛，刹那之间宝剑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钟离妹使了个绝招，叫燕子抖翅。那燕子抖了翅膀，怎么个抖了法？腰眼一沾这地啊，啪就弹起来了。你看那躺着，嘣儿突然蹦起，宝剑刘彩虹一抖，以下是上，哎，一挑，一道寒光，奔张大爷就来了。张大爷就在他近前，宝剑举起来，一看，哎呀，他领冷不丁弹起来。宝剑再想收，收不回来了。一看，一道霞光扑奔自个儿腹部而来。张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无量天尊，完了！这亏吃的这个报，人有失手，马有落蹄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怎么办呢？还得说是张道爷不愧是武圣。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赶紧吐气吸胸，往外出气儿，心呢，身子往里抠了，身子就变成弓形，这样你宝剑一扫就扫不着他呀。这屁股往后坠，尽量的往后一退，啊，沉，张大爷也退出去了，宝剑也给他扫上了，杀就这一下子。再看张大爷前头这个衣裳啊，一尺多长的大口子擦给挑开了，这还不说，肚皮也给划开了，那个血血当时就喷出来， 张道爷身子一摘位，用手一捂腹部，哎呀，扑通，仰面摔倒，咔的摔在那儿，那些张道爷的朋友岳平等人一看，啊，哎呀，我的老师啊，全傻了。那边说怎么不过来帮忙？帮什么忙？一，张大爷交代过，不准过去，谁也不准插手。第二，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咱是说书，一招一式怎么回事，咱得交代的清楚。实事上，就在3秒钟之内，一二三，就这么快，再想过去来不及了。单说钟离妹，哎呀，辉光返照，绝命剑一个燕子斗翅，扑这一下，一看削中了，哎呦，哎呀，真没想到，我把武生给骗过了，张三丰啊，该着你死哦！哎呀，那个心里他那个激动，提剑一看，张大爷摔的那个血噗噗往外喷。他还不罢手，一根步跳到近前，宝剑一翻个，刘彩虹剑尖朝下，张老道，咱俩谁先死？哎，再吃！一道寒光就下来了，奔心口窝。很多人一看啊，全把脸转过去，不忍的观看。火龙帮的人当然是高兴了，哎呦，哎呦，我这教主妥了，把张三丰给赢了。大伙儿没想到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张三丰受的伤可不轻啊，这一宝剑把肚皮给划开了。张大爷没说吗？最近还挺发福，那肚皮那肉有这么厚，这一宝剑用剑尖扫着一下，划开一半，里头还有一半没开，要开开呀，窟窿这里边装着零碎全出来，里头还有一层呢没出来。张大爷在刹那之间脑瓜一转，嘿，来了个将计就计，我不是上了当了吗？我也叫你上上当，本来不至于那么严重。张大爷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一哇打了那儿了，宝剑也没撒手。钟丽妹呢，立令智昏，光高兴了，没加检点，满以为张大爷非死不成了，所以实实在在这一剑就往下扎。张大爷利用这机会也使的是辉光返照，绝命剑你看他到了近前了，张大爷冷不丁这身子一转个，唰，在地上一翻个，他宝剑就扎空了。再看张大爷，人随剑转，剑随人转，一转身子，这个宝剑唰就到了，直挑钟丽妹的小腹，挑她的肚子。钟离妹一下没扎着空了，宝剑刷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哎，这一下不要紧，再看钟离妹啊，哎呀，他宝剑撒成一捂这肚子，顺着这手牙缝，这个血。这血箭就射出来了，钟丽妹为什么捂着？不捂着，零碎出来了，那还了得？眼前一发黑，是仰面摔倒，扑通就摔在那，人事不行。张大爷给他的一宝剑，一看成功了，气儿往下一泄，扑通也坐到地上，他也受着重伤。两头的人一看，啊，哗，这才过来。谁都抢救自己的人呢、啊？ 小月平扑到近前看看老师，老师啊，你可疼死弟子。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张三丰张道爷身受重伤，哎，两方面都受伤了，有的重一些，有的差点，比较而言，张道爷的伤是轻，实质上也不轻，躺在那儿就起不来了。月平、高峰、凌飞燕、萧敬轩，所有众人过来，把衣服给他解开，全是血了。月平一看，这大口子，没有一尺也有九寸的肉都翻翻着，就里边差薄薄一层没给划开，要划开就完了。张道爷那个脸色那个难看，紧咬牙关，是痛苦不堪。快点抢救！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您说这阵儿哪能有什么大夫？没有，但是都带着刀伤药的。萧敬轩说：“这么办吧，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拿针先给缝几针吧，这伤口太大了。”吃上药，愣给缝啊。有人撒脚跑到山里头去，把做活的针线拿了，先拿那线给缝呗。啊，叭叭叭，缝了多少针，把这伤口吊上，消了毒，吃好了止疼药、止血药，那血也止不住，包上。月平是放声痛哭：“师父，弟子不才，累及老师，我罪该万死，师父。”哎呀，张大爷心里明白，平儿不必悲伤，跟你有什么关系？为师的伤并不重。为什么这么说呀？安慰大伙，他难受他知道，你就得说我的伤不重，勉强挣扎着还坐起来。他说这哪呀，你这一撅，这伤口崩裂了，后头有人扶着。道爷在这坐着，呼哧呼哧喘气，丁架吃药。这边是这么个情况，那边呢，火龙帮的人把钟离妹抢救下去了。顾不得男女有别了，衣服就得扒掉了，因为这伤口在下边。一看，好家伙，这伤太重了，整个给豁开了。那伤口翻翻着不说，里边那零碎都看见了，已经人事不行了。哎呀，刘如烟，你看这怎么办呢？拿双手给捂着，快点拿止血的丹药，那也止不住，那上面吃着底那血噗噗噗往外喷。钟离妹是人事不行，那脸跟黄前纸差不多，就是个死人了。这怎么办？全乱了套了，哭声一片。正在这时候，树林之中走出一个人来：“各位不必惊慌，老朽到了。”闪闪，谁谁？火龙帮的人一回头，呵，一瞅出了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倍儿精神，大个，秃脑门子，刷白的白胡，高颧骨，缩腮帮，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俩眼是倍儿亮倍儿亮，身穿便装，手拿龙头拐杖，那声啊，金属般的声音，就像敲那钟似的，汪汪带回音里头。看那眼神，瞅这体格，那棒极了，小伙子也不行。可是柳如烟众人回头看，哎呀，天下第一剑，武林圣主盖九霄，盖九霄也跑这儿来了。那么盖九霄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的爱徒 一缺道人莫七松惨遭毒手，死在高升殿房，噩耗传来，被他知道了，他是痛断肝肠啊，发了誓了，不把小月亭撕碎，不把木剑高峰，不把杨红杀了，他出不来这口气。同时他也要上武当山找张三丰去报仇，这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亲自出了马了。另外他的身份太高了，盖九霄灵山地邪派总教主是他，阴阳教总教主还是他，火龙帮真正的教主也是他，一个人执掌三大教。他跟秦桧交情特好了，你看他身在金国，控制着大宋朝这三大帮派干什么呢？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吞并大宋，大金国整个也都占领。他既是个武林高手，又是个政治上的阴谋家，能耐太大，身份太高，这次也露了面了。那钟丽妹还是他的晚辈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都得管他叫老祖宗，武林圣主啊，呼啦朝全跪下了，老人家您来了，老人家您来了，
2: 谁谁，我来看看。
0: 来到近前，龙须然看了看，伤势太重了，
2: 尔等退下，我来救他。
0: 掏出那么高个小金葫芦，这小金葫芦里头装的特殊的刀伤药，太好使了。拿出三粒灌下去，你眼瞅这个血就不冒了，就这么好，巴巴的把这药丸碾成碎粉，撒到伤口上头，而后告诉手下人包扎，挨住。省着那零碎出来，勒了几道之后，第二次又灌了丹药，这玩意儿就这么好使，什么偏方谁也不知道，大概这玩意儿失传了，那要流传到社会上，那他太好了，神丹妙药。就这么的几次吃药，钟丽妹明白过来了，微睁二目一看，哎呦，老人家来了，
2: 来了。哼，你呀、啊、你呀、啊，平时我就说过，我说你这两下不怎么地，忠言逆耳，你不爱听吧？啊，吃了亏了吧？哈哈，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伤势太重，失血太多啊，再不能动怒，你要不好好将养，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来人呐，把他抬到监狱之上。刘如烟呢？
0: 哟，
2: 你专门服侍你老师，都退下，这交给我了。忙活完了，盖九霄过来了，这边的人看得清清的，
0: 一看是盖九霄，全傻了眼了，完了，完了，
2: 谁是他的对手？慢说，张大爷受了伤了，不受伤奔奔直蹦，也打不过这个盖九霄，杀人的魔头啊，一个个是呆若木鸡，张口结舌，都玩这个劲儿。可盖九霄如入无人之境，把拐杖蹲地，蹦蹦蹦，哈哈哈哈，张三丰啊，张三丰，你虽然受了伤了，你头脑还挺清醒吧？我说话你听得见不？老朽盖九霄来了，哎，我来收庄包园，你都给我跪下，跪下等死。哪个胆敢不听我这拐杖无情，跪下。
0: 哎呀， 火龙帮的人也来了劲儿了。

腰板全拔直了，跪下，你们听见没听见？我家圣主说让你们跪下，那帮人谁听？当然不能跪了。张道爷一看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怎么今儿这事儿赶得这么巧，都来了、我只说我虽然受了伤，我救了大伙的命、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没想到盖九霄在这关键时刻赶到了，我命休矣，大伙也活不了啊。道爷晃晃悠悠就站起来，拄着三皇剑，众位后退。月平过来，老师你要干什么？我过去跟他辩理。哎呀，师父您的伤这么重，这怎么能行呢？我过去不行。一把把月平给拽住了，这手把高峰给拽住了。年轻人别叫我着急呀、想气死我不成吗？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啊？过去就等于送死啊。听我的话、血又冒出来。月亭众人怕老师着急呀、不敢过去。道爷说尔等们退下看我的，我跟他辩理。哎，还没等过去呢，点苍派的派主段宏达段老剑客飞身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

0: 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抓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的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好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

哎呀，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啊、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 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大十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
1: 零食大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你才不会老。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

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一些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和99%的腹胀，还有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病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小轩轩，来来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三圈又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

0: 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露。
0: 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说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
2: 人人都说 nice nice，
3: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
0: 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亲。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的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
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省政协举行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气象新

0: 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会上，沈阳市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今年以来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许昆林认真听取发言，他指出，沈阳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切实扛起省会担当，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更实举措和过硬作风全面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辽宁全面振兴跳高队作用。
0: 许昆林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抓转型升级，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隐喻生态主导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撮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用好用足创新资源，在项目建设上下真功夫，强抓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推动项目开复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统筹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做好东北超第二现场，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增活力。
1: 许昆林强调，要以更大气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动真碰硬，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解决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清理好旧账，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要深入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推进开发区优化升级，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建强用好开放平台，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与沿海城市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积极吸引优质企业项目。
0: 许昆林指出，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抓好城市更新，着眼长远高水平做好全域规划，推动城市环境面貌、功能品质、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打好防汛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河道堵点、积水溢涝点等薄弱环节，谋划重大项目，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从严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正政纪观偏差错位，教育引导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实事求是抓工作，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调整躺平不作为、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更加清醒地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招标投标、金融、政法、国企、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围绕就业、社保、住房等领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吕志成、范继英、于学立出席。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 关于辽宁省地方性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起草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财经委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农业投资条例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1: 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审议情况，关于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及初审时间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有关情况，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0: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及省级部门决算草案审查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情况的汇报。
1: 省人大农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发展赛事经济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7号召开。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希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和相关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董庆国、钟路伟、赵立洲、李秀杰、钱建华等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聚焦高端细分赛道，攻坚关键卡脖子产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中式转化，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推动石化产业精细化转型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瓶颈、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是践行绿色低碳、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
0: 周波强调，要聚合多方合力，加强协同保障，全方位。

0: 推动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配套政策，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市场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构建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集聚专家智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算力平台与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关键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助推产业扶持政策、转型升级举措真正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科技强省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我省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力量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责任，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履职担当，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永葆清廉本色，自觉做教育路市好干部。
1: 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以法治力量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人大职能，推动解决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发布并解读辽宁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如何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1: 从资源禀赋看，辽宁濒临黄海、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290公里，岛屿众多，港口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清晰地划定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发展路线，明确一总四分发展定位，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渤海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和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义莹
3: 规划设置了1+10+N 的目标体系，提出了我们省海洋生产总值要突破8000亿元的总目标，提出了要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强化沿海与内陆的产业互动、功能互补，培育壮大特色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激活蓝色的引擎。
1: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在辽宁，粮仓不只藏于黑土地，还在浩瀚的海上。大会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做优海洋渔业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更要实现质的跃升。大连持续擦亮辽深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从次生原种保护、苗种繁育、底波增值、科研研发、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全链条覆盖，还通过建设智能化养殖基地，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原种品质。

0: 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赵新涛。
1: 我们投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微生态制剂，这些制剂用了以后呢，它就等于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
2: 去替代传统的用药，
1: 没有传统的药物投入了。那么我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那么海参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好。
0: 未来五年，全省将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培育辽参、丹东蛤、营口海蜇、盘锦河蟹、兴城多宝鱼等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3: 港口是辽宁连通世界的纽带，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核心支点。辽宁拥有六大港口、280个万吨级泊位、200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瞄准未来发展，大会做出了提升港口枢纽能级、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等战略部署。在大连港持续扩容的海运航线版图已经包含地中海西、南美、墨西哥等16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集装箱航线达到108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拓展助理主管高元茂：
4: 我们身后的这条航线呢，是马士基的印尼线。那么本航次的装卸量呢，大约是在500个自然箱左右，主要是出口呢，运往东南亚的化工品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3: 同时，海铁联运节点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十多个国家、50多座城市，畅通了东北腹地与国内外市场的物流链接。上半年，辽港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2.1%，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5.4%。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李国峰：
5: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有先天的优势，那我们要下一步在这方面加大布局，加大开拓的力度，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这块这个密切合作，争取把我们大连港打造为这个北极航线的母港。
3: 经略海洋，向心而立，辽宁将闯出一条向海图强的新赛道。当海洋产业与智慧创新交响，当海上运输与腹地经济协奏，当蓝色引擎全面激活，波涛之上也将机遇无限。
0: 本台消息聚焦辽宁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出十招支持海洋经济建设。报道说，辽宁拥有较长海岸线和临港产业基础，向海图强是补齐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辽宁推出一批新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参考消息昨天刊发报道，向海图强，辽东湾畔激活蓝色发展新动能。关注了近年来锦州以系统性规划为引领，全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港产城深度融合，不断激活陆海联动发展潜能，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筑牢滨海生态屏障，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径。总台央视24小时栏目推出报道，这班真是非去不可。报道讲述了沈阳产科医生出振豪穿过齐腰的积水去做手术，逆行奔赴生命之约。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0000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3: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溪专场。本溪是围绕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共设定5类28项主要指标，谋划761个重大项目，明确11个领域重点任务。十五期间，本溪市将放大生态优势，立足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态本底与老工业基地转型需求，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特色模式。
0: 未来五年，本溪市将深入实施铁资源开发计划，到2030年，全市铁矿石年产量突破1亿吨，铁精粉产量突破2500万吨。聚焦林下参、中药材、优质稻米等特色农林产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到2030年，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150亿元。深化双本融合，支持本钢集团优化产品结构。到2030年，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60%以上，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链产值规模达到1100亿元。
3: 随着7月18号

0: 沈阳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结束，东北超常规赛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主场比赛完美收官。面对场均超40,000，最高将近70,000名球迷，确保赛场内外安全是重中之重，这离不开安保人员的默默付出。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
1: 我现在是在东北超大市集，能够看到现在人已经是很多了。那在市集的各个点位呢，都有咱们的固定警力进行着保障。那我也发现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警力呢是进行这样的移动巡逻式的保障。那他们呢也是在沈阳主场进行移动巡逻安保的旅游警察。
0: 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工人村派出所民警刘科成。
2: 那每次主场呢，我们都是四组警力，然后8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啦、物品丢失啦、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0: 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沈公安厅治安总队大兴活队队队长庄志勇。
3: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
0: 比赛结束，同时离场的观众给地铁站带来了很大压力。本台记者刘淑宇。
4: 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5: 现在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0,000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
0: 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沈阳球迷。
6: 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7: 非常贴心，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8: 本台记者张雪瑶昨天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21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28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3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8: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冲破技术封锁，锻造硬核实力。
10: 7月24号16点到20点，辽宁之声北斗融媒，走进中国机器人诞生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9: 平昌冬奥会精彩8分钟，央视春晚东北超亮眼机械臂，多款机器人集中亮相，多位工程师做客直播间。
10: 看辽宁制造走向全球，听科研人讲述报国初心。北斗融媒，
9: 辽宁之声，
10: 7月24号走进沈阳新松，
9: 解码中国机器人诞生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蹲了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

0: 伴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

0: 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高效能治理

0: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 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舖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
6: 中遇到的难点，保障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待项目建设完成之后，入场的养殖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将更多的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为我镇的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7: 依托三产赋能，农旅商贸拓宽增收入，石碣镇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林地草场资源。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以花香、果香、奶香、草香、谷香为特色的多元农业产业，并以此为载体，通过盘活田园资源，统筹布局特色采摘园、房车露营基地等业态，串联生态观光、种养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资源，打造短途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构建农文旅联动增收新格局。良铁兴，加工旺，文旅活。如今，石碣镇三业联动发展格局初步成型，产业活力持续迸发。下一步，石碣镇将持续锚定年初既定目标，深化三产融合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品牌，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8: 记者郑威报道。以实干展现新作为，靠实干交出新答卷。现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坚守在工业经济主战场，用脚步丈量产业沃土，以实干服务市场主体，不断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盛夏七月，骄阳似火，在一海家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于丽娜和同事们的到来为企业带来一个更加火热的好消息。经过工信部门的前期推荐，企业已经顺利通过资格审查，进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工贷企业库。待完成项目路演后，企业有望获得相应的融资授信。借助这笔金融活水，企业将做好现有原粮仓储管护、库存动态轮换等工作，持续组织成品粮油生产投放，进一步保障区域市场供应，更好发挥盘锦市重点粮油保供企业的作用。一海家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行政主任赵伟娜：
9: 不用我们去跑腿，也不用我们去费心，工信局对我们一对一的精准的指导，点对点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服务呢，既贴心又高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准备企业的相关材料，制作相关的课件，到省里去参加路演，争取我们的这个项目早日审批成功。
8: 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在哪里？哪里就是工信部门工作的靶点和发力点。离开一海家里企业，于丽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盘锦伟华骏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的新址厂区，将最新版的盘锦市惠企政策查阅导引、盘山县2026年惠企政策汇编送达企业，并细致询问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解决拓展产能后企业用工短缺等问题。深入企业靠前服务，这样的场景是于丽娜的工作常态。在他看来，唯有躬身深入企业一线，方能体察企业真实困局，出台的对策才越有靶向，越接地气。 参加工作25年间，无论是驻守乡镇基层，还是辗转发改、商务、

0: 统计工信等多个职能部门，于丽娜始终坚守党员初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尽心竭力服务企业发展，真情实意服务百姓民生。特别是近年来聚焦企业培育、治改数转、产业链协同等方向，于丽娜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充分发挥头雁效应，牵头推动工信领域服务模式迭代升级，由被动受理问题向主动摸排预判、精准筑起赋能转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护航企业行稳致远。时下在县工信局，厚植营商沃土、护航工业发展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融入全局干部职工的行动自觉，不断奏响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暖心乐章。近年来，于丽娜先后获评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市巾帼建功标兵，并于近日当选为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带领工信局全体干部职工勇于担当、奋勇争先，积极投身工业稳增长、产业促转型、数字化赋能的工作中，用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为县域经济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红，你这咱倒好理解，古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不是？这个酒绿呀、啊，这酒的怎么是绿的呢？是不是？你看咱喝那酒，要么就是白酒啊，要么就是黄酒，啤酒嘛，对吧？啊，就哪怕是竹叶青，微微泛绿。这个酒和竹叶青，那时候都喝竹叶青吗？是这回事吗？这就得追本溯源，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它也是有文化的啊。往前翻，这灯红酒绿啊，是从哪来的？最早我是给大家伙追查了一下啊，就查到明末有一个诗人叫顾梦游，哎，没错，就梦游啊。顾梦游的梦游就是梦游那个梦游。这有一次他梦游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说：“去住同为漂泊人，红灯绿酒被情亲。”哎，说的还挺有韵的哈。说两个人呢，都是漂泊异乡的，哎，那不都属于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俩人碰一块儿了，凑在一起，这两个人呢就对着红灯绿酒，反得格外亲切。看啊，不管你是哪地方来的，反正咱俩呢都搁这嘎待着，哎，都不是这嘎的人。所以说呢，既然都是外乡人，哎，同是天涯沦落人，也不是吧，就都是过来旅游的，哎，反倒显得比较亲切，就这么个意思。哎，然后呢这红灯绿酒啊，还整得挺浪漫，两个人在一块对酌，哎，这喝着喝着就成哥们了，是不是？喝着喝着就唠掏心窝子的话了，这酒起作用。你看他写的是红灯绿酒，和现在的这个灯红酒绿啊，啊，略有不同。其他人也写过，啊，也写红灯绿酒之类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说那酒它就是绿的呢？其实这个绿啊，它并不是说这个酒的颜色是绿色的，而是里边有绿色的东西。古代那时候酿酒技术可不像咱们现在啊，咱现在这酿酒还能提纯工艺啥的哈。那古代呢，老百姓自家酿酒，过滤的时候滤的也不是那么干净，所以说呢，酒糟渣子也会浮在酒面上。一壶浊酒，哎，对，这就是浊酒。浊酒啊，这酒呢度数它也不高，哎，古代人常说什么吃酒吃酒，咱们现在叫喝酒，为啥呢？纯液体，哎，那时候为什么叫吃酒？是，你得连液体再加上酒上面那渣子一起喝下去。哎，有时候到嘴里边供应供应，你还嚼吧嚼吧，是不是啊？那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酒糟啊！哎，时间一长，这酒糟渣子它还发酵，所以说酒面上呢，它就泛起一层绿色的东西。这层绿色的东西就像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就趴在酒面上，这不就是绿蚁的来历吗？哎。你看东汉时期啊，就有这么一部经典啊，叫《释名》，就是给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叫这个名儿。

是叫什么名字啊？这名字是怎么来的？说久有陈奇，辅以在上。你看这个酒啊，它是混酒啊，一杯浊酒，它就有一些渣子浮在上面，它成为了酒的一部分。那时候呢，它也不是再做过滤了啊，反正就是连同这渣子你一起整不就完事了。前人试过了，对不对？这喝酒呢，不单单是水饱，吃这渣子可能，对吧？也行，丁饱呗。它就是酒的一部分啊。杜甫也写过，说酒绿正相亲。哎，白居易写什么呢？这也就有名了啊，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是吧？写的多休闲。晏殊呢也写过，说劝君绿酒金杯。古代呢把这种酒叫绿酒啊，酒绿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酒上。

0: 觉得呢，这可能酒绿啊，兴许这回事儿啊。说呢，古代人用的都是青铜的酒器，这个青铜酒器呢，时间久了之后，它也会泛铜绿。就那个铜啊，铜锈是绿的，哎，所以说呢，装进去的酒那应该也是发绿的。你这不就是埋汰古人不讲卫生的吗？啊，你到人家做客吃饭去了，人家给你上一杯酒，回头给你拿那个青铜器的酒器啊，结果里边已经生锈了。我就问一下，你看这种情况，你不能拿锈子擦擦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事儿不对呀，还得是说啥呢？酒上面飘的那层沫子，像小蚂蚁似的，所以说呢就叫绿酒。哎呀，灯红酒绿，一红一绿，这画面是又热闹，哎，又温暖。古人这么写的，是吧？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梦游啊，梦游的时候也干点正事儿。时间久了，咱把红灯绿酒就变成了灯红酒绿了。哎呀，这么一说，好像哎呀，生活挺繁华，很奢靡啊、哦。
1: 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今天是礼拜五，现在很多好朋友啊又开始心里长草了哈。咱把这今天的班人先上好了吧再说呗，刚好上班啊。哎，此时此刻咱精神咱得精神抖擞喽，把斗志小宇宙燃烧起来。这股劲儿绝对能够把咱盯到下班，对不对？接下来哈，咱们还是老套路，哎，讲讲笑话，分享分享路况信息。这几天呢咱的路况信息相对来讲都比较消停，一般都告诉就说一路顺畅。

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整明白了啊，堵车的最关键原因是孩子们上学呀、啊。孩子们放假之后，这也没有堵车地方了。嗯，那哪地方有行驶缓慢，你稍稍有点看不过去眼儿，都可以当做路况啊。要不然不行，路况信息太寂寞了。寂寞可啥都冷啊。这也得保持状态呀、啊！啊，你说这一来二去的，回去时间长了，大伙儿哈就对这路况信息你都不敏感了。到时候等到真有路况的时候，我指着谁呀、啊？所以说，我们依然还要提高警惕，时刻有一根小神经，哎，稍稍绷紧一点点。这段我要学会，不能最后只是巴拉蹦。说姑娘们，你们要想测试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是否你值得爱他，那么就请你给他做一顿饭吧。越难吃越好。哎，做完之后你就给这男的吃，如果对方看了你一眼就一脸嫌弃，连尝都不尝，这就说明呢对方并不是很在乎你的付出。但如果说对方啊就连这么难吃的饭依然能够大口大口吃下去的话，那就说明对方啊是一个只会吃的饭桶。那么就只有那些看到你做的饭就马上开着他的法拉利带你去奢华的高级餐厅吃饭的男孩才值得你去爱哟。之前那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伙得有法拉利啊。

有一天老师对小明说，小明啊，以后你同桌丽丽上课睡觉啊，你就提醒她一下啊。这小明说，老师，那我知道了。哎，第二天刚上课，小明就对丽丽说，丽丽，你该睡觉了，老师告我提醒你该睡觉了。好吧，出去溜达啊，开心。掌声欢送洪志先生。出去溜达溜达，好。说有一天呢，这孩子和老妈一起翻当年的这爸爸妈妈的结婚相册，这老妈边看边说呀，哎呀，真想回到你爸当年向我求婚的时候。哎，当孩子觉得好奇啊，有点好奇，说，哎妈，是不是当时特别浪漫。这时候老妈把相册一合上，嘿，要早知道你长这样啊，当初我就不答应你爸好了。这有的时候这孩子确实哈，这孩子也可能会有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好，顺利到达单位，可以随时撤退啊。同时也跟大家伙说一声，这开车啥的哈，咱就听节目就行了啊。开车咱就听节目，你看节目啥，属实这玩意儿有危险系数。我今天早上就一直就听广播来的嘛，听广播完了有一个信号灯，我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哎呦，它咋红了呢？心想应该是啥呢？应该是我过去的时候它还没红。哎，然后呢抬头看他的时候他就红了。但是现在依然还在后怕呢，我准备下节目之后查查这玩意儿能不能数据上传的快一点啊。

有的时候真是哈，哎，就恍惚之间，哎，一恍惚就可能犯错误了。大伙儿注意啊，安全第一。说有一回一个女主人呢，就问新雇来的这个保姆说啊，告诉我姑娘，你喜欢鹦鹉吗？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保姆就说，别担心太太，我什么都吃，一点也不挑食。啥意思啊？问你喜欢鹦鹉不咋的，你还想把鹦鹉造了哇？

0: 说上初中那前儿啊，这大旺就喜欢一个姑娘。有一天呢，这大旺正搁那玩手机，我上初中那前哪有手机，是吧？啊，就是假装的啊，玩手机。突然呢，就收到了他的信息，说明天礼拜六我们去公园吧。哎呀，恰好哈，明天真是礼拜六。作为一个正直的初中男生，我果断回复。啊！我说我的同桌那么喜欢你，你竟然这样，你要背着他和我去公园。然后我默默地把他拉进了黑名单，再然后我把手机还给了同桌。这没点脑袋的话，这个还听不明白呢。这个，原来我玩的是同桌的手机。说阿呆这个人整天就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嗯。他经常因为口不遮拦就惹祸了。第一次他因为说话呢，被三个流氓呢是暴打一顿，那都给削胖了。第二天呢，那家鼻青脸肿的啊，那还不忘吹牛呢。嗯，说昨天我和他们打了2个小时，他们也没把我打倒。大伙一听，说这怎么的？打2小时没把你打倒，怎么回事啊？
1: 扯你的！
0: 他们把我绑树上打的。大树不倒，你不倒呗。你看，这也值得吹嘘吹嘘。就像小时候啊，我们有一次哈，班级里边啊。有一大部分同学，哎，得有20来号就没写完作业，啊，20来号没写完作业，这老师呢就把他们都整到走廊里去了啊。稍后就听，你看走廊里边传来了清脆的巴掌和脸相碰撞的声音。现在小孩你都不敢想象啊，那时候老师还打人呢。对不？就听走廊里边啪啪，是不是啪一下嗷一声，啪一下嗷一声，最啪就啊。哎，男的也哭，女的也哭。就打的什么样哈，就是第二天哎，我们这个数学老师她是个女的，哎，那也就是当时30来岁，第二天缠着绷带来的。好像是手掌地方打骨裂了，是吧？那可想而知，挨打的人那当时承受的力量那也不小啊，是不是？那么这个咱是跟吹牛有啥关系呢？你看看，就这帮孩子哈，哎，排到头前那两个，他当然吹不了牛了，是不是？排到头前那两个吹不了牛，排到中间的那个，哎，他就开始吹牛，吹什么呢？说，哼，你们知道不？昨天老师打我们打得有多狠？前面全干哭的同时，扇到我前面老师没劲了，到我这儿。老师换手了。哎，一直说这老师确实挺狠，哎，打的真用劲儿，都打没劲儿的同时，换了一只手到他那儿，又给力了。而且说到换手的时候，他很骄傲。是不是？也不知道在显摆啥。好，感谢大伙。北京时间嘛，眼瞅着啊，第一段广告要来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大概有两到三个孩子说在他那儿换的手。哎，他都跟我这么说，他说别听他的，您到我这儿换的手。就这个事儿还争一争这玩意儿。就好像自己啊就是个英雄人物一样的。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7: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